0: 高地，为具新智能产业装上慧眼。产业园将会着力构建一核三链产业生态，亦即是以奥比中光 3D 视觉感知制造基地为核心引擎，向上游新研零部件供应链，向中游集聚系统供应链，向下游拓展应用场景链。
1: 活动当日，容桂街道企业服务中心、西部分中心同步揭牌，将统筹负责园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全链条工作，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表示，接住落嚟，顺德将会牢牢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耦合，以硬核创新抢占赛道先机，以空间载体承载产业未来，推动顺德具新智能产业成为湾区领先、国内一流的示范标杆，为佛山打造人工智能同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贡献更多顺德力量。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1: 大良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寻日联动市供电局、区具新智能发展局、产业链重点企业以及系行业商协会，在具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举办智能机器人100计划电力系统场景应用对接会。
0: 今次活动是7月30号具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揭牌之后落地的首场供需对接活动，同步紧跟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工作部署，依托园区全周期服务机制，以能源电力实景应用牵引具新智能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培育区域新质生产力。
1: 本次对接会聚焦电网需求、企业供给双向匹配，汇聚市供电局技术团队、本土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以及系行业协会多方主体，围绕电力场景适配、技术迭代、试点合作开展务实的交流。
0: 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在交流中指出，今次供需对接会搭建起电网端和本土机器人企业高效沟通的平台，为产业跨赛道融合打下良好基础。要持续以供需匹配为核心揸手，依托园区载体搭建常态化交流展示窗口，不断拉近行业需求和企业研发的距离，令本土智能装备更好对接实体行业真实需求。
1: 下阶段区街道将会高标准运营具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用好企业服务中心前沿服务载体，持续深化电力、制造、城市治理等多领域场景开放，推动本土 AI 技术、智能装备、精密制造持续落地实景，产生实效。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0: 近日落址顺德区陈村镇的佛山500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顺利核发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这个项目是自然资源部提出探索建立建全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以来，佛山市首宗获批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的项目，为顺德区域基础设施提质、产业项目落地筑牢规划根基。
1: 相较于传统用地审批的多图纸、长链条的模式，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以一张图、多证合一、一次审查，大幅提升了审批效率，扭转了前期手续制约施工进度的局面。项目可以凭借这个许可先行用地，不需要等待正式的用地批复，保障工程按照既定的工期节点有序推进。
0: 下一步，顺德区将会持续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全程跟进项目进展、建设进度，精准做好后续规划、用地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推动500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按期建成投用，为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赋能。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1: 勒楼街道大晚社区党委前日同勒楼街道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开展党建结对共建交流活动，双方整合党建资源，互补优势短板，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进基层党建共建共治共享。
0: 依托立流街道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优质社会资源同公益力量，双方聚焦辖区长者实际需求，明确后续将会联动开展常态化长者关怀、暖心慰问、公益慰问等系列服务，以党建赋能，做实做细民生服务工作。
2: 水稳北教，自创未来。今日北教，
1: 为升级美的大道路面通行条件，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听日起将会启动路面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将会采用分幅分段作业方式，
0: 其中第一阶段施工的时间是从听日开始到8月16号，一共是9日的施工时间。封闭路段是美的大道木华路至承德路段北侧车道，以及是美的大道承德路至广珠公路段南侧车道。
1: 第二阶段施工时间是8月17号到9月3号，共18日。封闭的路段是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北侧车道。
0: 咁而第三阶段嘅施工时间咧系9月4号到9月28号，一共25日。封闭路段系美的大道木华路至承德路段南侧车道。施工期间将会压缩车道嘅数量，保证双向通行。为咗避免拥堵，建议优先考虑从天宁路或者仁昌路绕行。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1: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 WBA 在今个周末是继续火热开打。今个星期日亦即是8月9号在乐从腾冲公园， WBA 三冠王广东红叶本庄队将会对战华润顺丰队。
0: 作为 WBA 赛场的王牌球队，广东红叶管庄队连续三届斩获赛事总冠军，成为今届赛事的夺冠热门战队之一。今轮迎战冠军强队华润顺丰队，同样是蓄势待发的。球队队长潘灿斌介绍，华润顺丰素来是重视员工的文体生活，经常举办文体嘉年华活动，鼓励员工走出工位，强健体魄。在工作之余，球队篮球爱好者亦都经常组队训练切磋，默契度和竞技状态稳步提升。
1: 精彩的退缺亦都是不容错过，而今个周末亦都不妨带上亲朋好友前往现场为心仪的球队呐喊助威，感受顺德篮球的激情和热血。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0: 龙岗镇寻日举办汇稳恒远普惠助企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讲会暨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合作签约仪式，近60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政、银、企三方聚力精准回应企业跨境经营、融资避险等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活动现场，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农行顺德分行、跨境金融与汇率避险服务站、农行、龙岗支行三个方面亦都是正式咁样签署咗合作协议，标志住政府搭台、金融赋能、企业受益嘅长效协同机制落地。三方将会围绕跨境结算、普惠融资、汇率避险、合规经营等领域联合开展政策宣讲、企业服务等，构筑高效响应的跨境金融服务新架构。
0: 下一步，龙岗镇将会继续发挥属地统筹职能，深化政银企战略合作，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为外贸企业扬帆远航、保驾护航，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1: 农业技术专家冯伟明前日来到杏坛镇桑麻村百生田园黑毛节瓜种植基地入面，为当地30多户的种植户是上课。这个是由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佛山市农科所、顺德银发就业驿站、桑麻村委会开展的银龄生辉公益服务下乡行桑麻黑毛节瓜种植技术赋能专场活动。
0: 今次活动由顺德慈善会银发添彩落叶顺德项目是资助的，以集中授课、加产销交流、加田间实操、加互动答疑的方式进行。 活动结束之后，主办方建立了农技专家种植户的微信联络群，持续提供线上技术咨询，令到技术帮扶从一阵风变成常流水。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1: 君安镇近日召开政企交流座谈会，今次的座谈会是在7月29号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君安镇第17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依托君安镇企业服务中心搭建的政企沟通平台，常态化联合服务企业，以及是搭建沟通交流桥梁，参会各方面对面倾听企业的诉求，共商产业升级良策，以政企同心之力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持续测量万事君安营商环境品牌。
0: 君安镇党委书记刘浩然表示，接住落嚟，君安镇企业服务中心将会对企业诉求集中建账，限时办结，闭环消耗，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接住落嚟，君安将会推动牛仔服装从代工贴牌向自主品牌转型，规划建设太平南面积梦园高标准产业园，新增排污指标和洗水牌照定向倾斜给实体制造企业，令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1: 另外，君安将会支持智能家电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造强君安草蜢、大头菜等国字号农产品的品牌优势，通过津津、大少、金和等龙头企业的增资扩产，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现代食品产业新生态。
0: 2026年君安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动工仪式昨日在阳光花园小区举行，红利轩、阳光花园、聚安楼、怡华苑、阳光新城五个老旧小区更新工程从规划转入落地施工，将会惠及713户居民。
1: 今次改造聚焦最基本的民生诉求，推动老旧小区女子加面子全面升级，改造将统筹推进水、路、电、气以及是消防、垃圾处理、停车，还有是服务站点等软硬件的升级，不单止涵盖道路翻新、管网更换等的基础工程，更加是同步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令老旧小区好看更好住。
0: 同时，项目注重挖掘各个小区的空间潜力和文化底蕴，因地制宜融入文化特色，营造有温度、有内涵、有活力的品质社区。改造项目将会在今年10月完工。
1: 昨日，一辆 9.6 米长的货车从君安镇缓缓驶出，直奔结对村黔东南洲台江县南宫镇。车厢入面是满载着由君安镇五家爱心企业联合捐赠的花生油以及是冰柜，价值150,000元。
0: 根据了解，自从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君安镇始终将解决民生实事、改善生活条件放在首位。在与南宫镇的日常沟通入边，得知当地在便民服务和生活保障方面有实际需求，君安镇迅速统筹协调，组织五家结对爱心企业定向采购本土优质产品。佛山市顺德区生源米业有限公司的蒸榨花生油和佛山市顺德区龙雪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节能冰柜。
1: 君安牛仔设计成员区主干道近期内完成了照明提升改造，曾经入夜之后就昏暗难行的道路，而家灯火通明。
0: 根据了解，君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在今年5月正式启动牛仔设计成路灯提升改造项目，改造范围覆盖园区的主干道。这个项目已经在7月下旬全面竣工，并且正式投入使用，累计新安装路灯超过60盏。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崭新的路灯会齐齐亮起，彻底消除了照明的盲区，园区道路在夜间通行的环境是焕然一新。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8，
3: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龙洲路江川路双方向现时慢紧，另外亦都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有咪摩。安利特大桥往轮滘方向现时都系唔多好行噶。另外睇埋德胜东路方面，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南沙方向有咪摩，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同样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需要各位司机朋友稍加耐性咯。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2: 顺德镇街行。
3: 暑假过了一半，由顺德融汇携手顺德足球协会总榜打造的德甲足球小将全托训练营正式启动招募。今次的训练营将会在8月17号到28号举行，逢周一至周五连续两周，招募对象是6到9岁的小朋友，采用全托管模式，包含专业足球集训以及是贴心午餐托管，旨在帮助孩子们在规律作息当中强健体魄，在团队生活当中磨练意志。
4: 训练营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德甲青训教学逻辑，区别于传统的机械式训练，课程针对低龄儿童特点进行趣味化设计，令小朋友在游戏当中掌握跑位、控球、对抗等技能，在潜移默化中中意上足球。
3: 主办方介绍，优秀学员还将会获得直通德甲舞台的机会，成为第二届顺德德甲联赛的登场球童，在大场面当中开阔眼界。作为由顺德融汇和顺德足球协会联合主办的项目，训练营在师资、场地、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执行高标准，确保活动规范透明。
4: 为了令家长和小朋友有更加直观的了解，营方定在今日下午四点在大良美的体育公园顺德足球协会训练场举办 U9 梯队开放日，届时适龄小朋友可以免费参与体验课，亲身感受顺德青训的专业水准。
3: 目前训练营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启，名额有限，有意向的家长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在相关推文当中通过小程序填写信息就可以锁定名额。
1: 901报道，
4: 停车缴费数码，但是就不断有弹窗弹出。立法山去年是出台了自律公约，今年7月微信平台亦都出了整治的措施。但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近期回访发现，部分停车场和充电桩的广告

0: 就话，佢哋清楚车主对于广告过多嘅投诉，但系缴费系统系由第三方小程序运营，广告合作系由平台方敲定，物业冇直接权限关停广告，只能够持续向服务商反映问题。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多商户有提醒过，这个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他们去投诉，看一下能不能解决。如果他们不更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换一个到达公司。
2: 我们其实已经投诉过了，如果他不听的话，我们都可能准备换到达了。小品牌的那个 APP 确实是比较麻烦。
3: 我之前也投诉过，你也这么说，现在我投诉你还这么说，都这么久了。
2: 我也在跟公司反馈啊。
0: 有一间充电桩的运营方就说，广告是平台投放的，他们都不清楚具体来源。
4: 这种情况的话，这广告这些的话一般都是平台推送的，然后关于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反馈过去给这个上面的。
5: 平台是你们这个平台还是微信平台？
4: 这种情况我们不太清楚。
0: 物业说没办法，运营方说不清楚，那广告弹窗的乱象究竟应该由哪个来负责呢？律师刘思佳就话，呢一类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物业方同运营方都难辞其咎。
6: 广告方它是一个直接责任主体，物业方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如果说这一个停车码是在我们物业所管理的范围内，那么它是有义务去保障二维码清晰，并且没有这些所谓的广告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其实是他作为物业管理方的这么一个法律，他是有法律义务的。一个广告主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平台上面的这么一个责任主体，除了一个立即整改责令他关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直接的给到一个罚款的这么一个处罚，罚款呢就是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
0: 律师同时提醒市民，如果遭遇违规广告弹窗，要第一时间录屏、截图，保存好页面同停车场位置信息，固定完整的证据。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7: 近日，广东一名消费者因为要求快递企业送货上门，竟然在收到的快递箱上面看到侮辱性的文字。这件事情亦都是引发了全网讨论的，亦都撕开了持续多年的末端配送矛盾。咁而在佛山，快递送上门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消费者、快递员、驿站各自又有怎样的立场和困境呢？记者去调查过，下面请听报道。
8: 晏昼3点，顺德乐松一个小区快递驿站入边，工作人员正忙于分拣入库快递。咁嗰啲都系等居民上门嚟攞嘅包裹。工作人员话，嗰度每日入库千几件快递，驿站只系负责暂存，唔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9: 驿站只是帮他暂存包裹上门，不关驿站的事。
8: 有市民话，而家只有京东同顺丰会喺投递之前打电话确认系咪要上门，其他快递基本默认摆喺驿站或者快递柜。呢种做法有人觉得方便，亦都有人觉得快递公司偷懒。
10: 有一些送上门，有一些送驿站，一般都是顺丰和京东的都是送上门的。
11: 送驿站的他会提前通知你说是送驿站吗？
10: 送到了才通知吧，一般都是发信息啊，发短信啊，然后他给那个编号码，你以后去取就可以了。
8: 仲有市民话，默认摆喺驿站带嚟唔少麻烦，比如话虚假嘅取件码，或者整唔见快件，甚至乎老人家收唔到通知。
12: 以及就是因为现在快递点有很多虚假的那些信息让你去取件，很多不是我自己买的快递，所以我不想选择去驿站或者是快递点取快递。
13: 蜂巢柜满了就放在某一个角落，就是小区划定给他们一个地方放在那，楼层有丢过了。
14: 我爸妈他是不会下载菜鸟的，他是会根据这个短信收到之后再去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快递，可能他平常事情很多，短信很多，他看不过来，驿站放个一个星期也没有人提醒。
8: 在其中一个快递驿站门口，记者看到一个快递员一边卸货一边打电话，但对方迟迟都没有接听。快递员告诉记者，他每日要送千几单，如果每单都要打电话确认的话，根本送不完。
11: 我们快递是会先问一下是放驿站还是送货上门，还是说首先放驿站的？
15: 先打电话。
16: 那这样子要送多少快递啊？
15: 1000多，送不完的，每个人都打电话，每个都要浪费5-6分钟。
11: 一天工作时长得多少啊？这样打？
15: 早上6点到晚上8-9点吧。
8: 仲有快递员话，每日派单少则3-500件，多则千几。

0: 几件，如果以日均700件嚟计，就算每通电话只系打分零钟，快递员每日亦都要花费将近12个钟头喺打电话上边。这个仲唔包括穿梭小区同上门送货时间。亦都有市民话，每次送货上门其实并唔现实。
1: 现在人购买快递的量是很大的，你一个小区可能两三千户，或者说下单你基本上一天的那个快递单量大几百到小一千多，这样子很多。那你说让快递员每天去投递一个一个送货上门，你要考虑到那个送货时间。
0: 一边是消费者希望送货上门，另一边是巨大的派件压力，各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难处。便捷、效率和服务体验到底怎样才可以平衡到呢？大家的快递习惯到底是怎样收的呢？欢迎登录佛山家发表你的看法。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报道。
2: 信德早晨，早晨信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31。
5: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11: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2: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正，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汇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23: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 对着墙里踢。
0: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女

0: 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依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惘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0: 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的难点？
1: 难点呢，讲老实就我们的时间的投入，就是花很多时间，无论是他去训练的时间，是我们陪他去比赛的时间都要花。但是呢，作为我们家长呢，因为小孩子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亦都是要克服的。这个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要为了自己的仔女都会这样的付出。即见到他在场上边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0: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1: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呢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咗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FM90.1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你关心嘅，
7: 你唔关心嘅，
6: 你感兴趣嘅，
7: 你冇兴趣嘅，
6: 你急需知道嘅，
7: 你无需理会嘅，
6: 你中意嘅，
7: 你唔中意嘅，
6: 尽在微观天下，
7: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8: 好啦，8:38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啊。
9: 系啦，今日同大家讲啲乜嘢话题咧？咁啊，话说近日中国建设银行恩斯分行咧，亦都系发布咗一则嘅网点试行五优呢个公告。
8: 系
9: 咁啊，而呢件事情亦都引发咗唔少网友嘅讨论嘅。嗱，我哋睇翻嗰份公告啦，就讲到啦，从2026年8月3日起，这个辖区内所有嘅网点试行工作日休息，上午
8: 工作日五休啫，
9: 五休
8: 息就揾唔到钱噶啦。
9: 即系讲出心声，
8: 你想休息，我明白嘅。
9: 唔好意思啊，系中午休息，即系工作日五休。
8: 系
9: 上午咧就系9:00-12:30，
8: 系呢个工作时间，
9: 系呢个工作时间吓。下午咧就系2:00-17:00，即系呢两个时段咧就系对外营业嘅。咁而中午嘅12:30-14:00咧系暂停全部人工柜面的服务，当然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等的线上渠道是保持7/24小时运行的。我们看到这则消息之后，看到不少的网友反应就说，不是吧，休息，你虽然说现在是试点而已，咁迟啲如果真係可以推行嘅时候，咁我中午点办业务啊？
8: 嗱，咁亦都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啦吓。咁啊，对于话好似银行啊呢啲咁样嘅对外服务嘅网点啦，咁佢中午休息嘅时候咧，会唔会都阻到你嘅一个办理业务嘅一个时间咧？或者系你又会觉得有边一啲嘅服务行业咧喺嗰个服务时间上边？ 需要作出一啲嘅调整咧？咁样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
9: 冇错啦，我哋睇翻咧现场嘅工作人员亦都介绍到啦，确实系试行紧午休嘅，咁但系都有系讲到话有条件轮休，网点系唔关门嘅，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設備啊，以及係智慧櫃員機啊，都係正常運行狀態嘅。咁如果你話客户遇到需要一啲辦理緊急事情嘅情況咧，相關嘅人員亦都會係即刻到崗處置，即係唔係話我五一咧就全部 off 嘅，
8: 係啦，
9: 就都保留翻一定嘅嗰個運營力度喺度。
8: 今次咧銀行嘅即係湖北恩施嘅呢一個銀行五一嘅試點咧，之所以引發一個嘅關注咧，係因為過去幾十年啦，我哋都即係有一個嘅慣性思維咧，就係銀行網點咧普遍都係實行一個輪班制噶嘛，亦即係咧櫃員。佢会轮流食饭嘅，柜台咧系唔会停噶嘛。咁针对呢次嘅试点咧，有网友就话：喂，都支持、哦，因为咧咁你柜员都系人嚟噶嘛，都需要休息噶嘛。有网友咧就话：哎呀，唔得、哦，我即系会有啲担心啊，担心乜嘢咧？就系、是。咁我打工仔嚟嘅啫嘛，我休息嘅时间咧，先至方便去办理呢个业务噶嘛。如果唔系嘅话，我专门请假，咁我个成本又好高噶咯。咁但系我中午休息嘅时候想去办个业务，我都已经唔瞓中午觉啦。但系点知去到你嗰度，你瞓紧中午觉办唔到，咁点算咧？咁样吓。
9: 咁所以咧，有一位网友佢就话。虽然，但系我都想问一下，我哋即系有时候办业务点算啊？即系银行翻工，我哋翻工；银行休息，我哋又休息。咁只系靠中午，即系工作日嘅中午嘅时候，先可以去办业务嘅啫。咁银行又休息咯，即系我唔系话柜员佢唔可以休息，但系大家都好为难噶嘛。咁啊，于是咧，亦都有位网友佢就话啦：可唔可以错峰午休咧？
8: 你可唔可以先？我想问，
9: 即系打工人可能就是。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可以办业务的，如果是即是他午休了，咁我去办业务嘅话，我就要请假噶啦。咁银行嗰边可唔可以轮住嚟啊？
8: 轮住嚟午休咁样。
9: 系啊，错峰午休啊。
8: 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如果话系提出咧个错峰午休嘅呢位朋友咧，我好想问一下就系、是，即系你可唔可以做到先？因为你喺边个地方午休啊？你唔系翻屋企午休噶嘛？你系喺呢个办公室嗰度，喺嗰个办公场地嗰度午休噶嘛？你其他人喺度。即係做嘢會有噪音嘅，你喺度午休。首先一樣嘢就係你係瞓唔著覺嘅。第二，你過咗呢個嘅午休時間，下晝三點啊，輪到佩英你午休啦咁。咁你点瞓得着？
9: 即我觉得人哋嘅作息規律呢完全係毫无規律可言，因为我係即一直咁样轮一直咁样轮轮嚟轮去呢，轮到自己都已经係完全唔知道我几时先係可以食饭，几时先係可以休息，几时先係返工。
8: 冇错啊，即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个嘅即需要嘅規律嘅一个生活嘛。即点解我哋都即喺下昼嘅节目啊，即都建议大家呢有个規律嘅一个飲食習慣呢休息習慣呢咁样。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嘅身体促使我哋咁样做㗎嘛，唔係话我哋去自主决定嘅。咁三点到三点半咁轮到佩英你午休啦，咁五点到六点轮到卡图去午休啦，咁即讲紧傍晚啊。咁我点休呢？我想话我嗰阵时我都瞓唔着觉啦。咁所以即话错峰午休呢一样嘢呢，我觉得系亦都唔现实嘅。即要么呢就唔好休。
9: 要么就全部休，
8: 冇错啦。即系从人嘅角度嚟讲啊，因为柜员都系人啦。咁当然咧，就即系今次咧，呢个嘅各个嘅网点吓，即系湖北方面啦吓，咁佢暂停嘅只系人工嘅柜台服务啫。嗱呢一样嘢咧，就只不过系可能影响咗部分咧，一定需要柜台办理嘅一啲嘅业务嘅。咁亦都话会配备一个大堂经理啦，即系大堂经理就冇得午休噶啦。咁、
9: 啊、
8: 你去到一啲嘅即係超級櫃員機啦，或者係即係叫做多功能係櫃員機嗰度啦，去辦理一啲業務咧，咁大堂經理咧依然可以授權嘅、啊，即係依然可以辦到嘅。不過可能嗰個等候嘅時間可能會長啲咯，因為一般我見銀行網點咧配備嘅嗰啲即係超級櫃員機嘅一個數量咧，一台兩台咁樣嘅啫。
9: 係啦、啊，同埋而家講真啦，嗰啲智慧櫃員機咁樣啦，都係好多功能可以係實現到嘅，唔一定話要去到櫃台咁樣。你話今次試點呢一個銀行業嘅即係午休咁樣啦，即係人工嘅櫃面暫停中午嘅服務，午休 1.5 小時。咁而呢個試點呢 第一次在国内有大行的网点层面是将轮班改成了统优，其实呢都是银行业的一个反内卷背景之下的尝试，体现了就是银行对于员工权益的重视。

0: 啦，其实系受到咗唔少银行从业者嘅支持嘅，因为有网友亦都讲到啦，只有银行普遍唔休啦，其他嘅行业人员请假去办业务，先会更加理所当然一啲。
1: 冇错，
0: 对于话所有行业嘅员工嚟讲，其实都系好事，即系你又卷。佢又卷，不断咁样进行内卷，都唔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嘅。
1: 呢位网友讲得好啱啊，即系起码出纳咧就唔使再跑银行啦。中午嘅时间，老细冇理由就话：喂，你快啲走去入嗰个数先啦、啊，咁样。銀行中午休息點入啊咁樣，
0: 係啊，
1: 即係起碼就即係等相關嘅一啲嘅員工咧，都有一個中午嘅休息權喺度先嘅。
0: 嗯，咁另外有位網友咧，佢亦都話啦，我覺得銀行午休冇咩問題啊。嗱，個人業務大部分咧都係可以喺嗰個自助機同埋手機銀行係可以進行辦理嘅。一般咧就一定如果係要去到櫃面辦理業務嘅話咧，都係。要在工作时间上面进行请假，因为大概率它不单单只是涉及到银行单方面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呢也都不存在着说一定要赶着中午那个时间去办的情况。其次你说对公客户啊，譬如说那些财务法人啊等等，咁翻工时间去办理业务本来就是工作时间需要处理的一些工作任务来的嘛，咁如果佢哋中午去办嘅话，咁就等同于系要加班咯。
1: 系，
0: 咁所以银行午休合情合理亦合适啊。
1: 嗯，所以唔少嘅银行一线从业者咧，都喺即系自己嘅社交平台上边，我哋都见到咗，就系即系都会留言啦 ，at 翻自己老细，就
0: 系
1: 话诶，我哋都要跟进啊咁样嘅。
0: 我哋都可以试下噶。
1: 系啊，咁啊，同埋各地嘅银行员工咧，似乎亦都即系喺今次嘅呢件事件嘅评论区嗰度咧，就话吐槽啊，全年无休啊，任务好。好重啊！即系连带薪年假咧，可能都未必休得晒啊！咁样嘅啲情况嘅嗱，今日见到喺佛山家花生栏目上边啦，邓基基仔咧就话我就觉得有问题咯。我哋上班嘅时候咧，同银行上班嘅时间差唔多嘅，净系得午休时间咧，先至系可以去银行咧办业务啊，好似山东咁样啦。全世界都午休，一到中午食完饭之后咧，静晒嘅成个城市。但系上海咧，一直喺度上班，直到下昼四五点咧就落班噶啦，一样都系冇午休嘅。咁啊，佢记得咧，好似话劳动法咧就冇规定有午休嘅时间嘅。劳动法规定嘅咧系八个钟头嘅工作时间啦，超过八个钟咧算系加班嘅。好多地方咧净系得食饭时间。系几多有规定嘅啫，剩余嘅时间咧，你自己可以安排嘅咁样样，咁即系邓基亦都讲咗佢嘅一个睇法啦，咁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今次嘅呢、這个湖北恩施嘅银行业啦，开始系有一个嘅午休制度出到嚟啦，咁样亦都会系越嚟越多嘅一啲呼声咧，就话喂，银行业嘅其他同行咧都应该跟进啊，咁样样，咁大家又会有点样嘅睇法咧？又或者系大家觉得有边啲嘅服务？行业喺个时间上边咧，系需要进行一个嘅调整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嘅。呢、這个时候我哋先可以保持客户声音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8。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

0: 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3: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5: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就系湖北恩施咧就亦都有银行咧就开始试行呢一个嘅唔再内卷啦吓，咁等自己嘅一个柜员嘅员工咧就有一个午休嘅一个权利，咁开始咧中午嘅12:30到下昼嘅2:00，个半钟头嘅时间咧留翻俾员工午休。咁啊，同埋咧，好好食个饭嘅，咁啊，亦都系除咗大堂会系有设置一个大堂经理啊喺度留守之外咧，咁啊，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智能柜员机喺度嘅，咁啊，其他嘅柜面嘅员工咧就会进行一个嘅午休嘅，咁样系唔再内卷啦吓，咁亦都系基于咁样嘅原因啦，就即系推出一个咁样嘅规定，亦都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啦吓。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今次嘅呢件事件啦，或者吓对于服务行业咧，你觉得嗰个服务时间需唔需要调整咧？其他嘅服务行业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啦，发表你嘅睇法啦吓。
6: 系啦，其实我哋睇翻从业人员佢哋自己嘅心声同网友嘅评论咧，都系唔系咁一致嘅，即系市民咧就希望话吓午休咁我中午先得闲，我中午先可以去办业务，你午休咁我办咩咧？
5: 最好你我收工你都仲继续开门。
6: 但系银行从业人员咧，佢亦都讲到话啦，我哋嘅营业时间要比各位市民朋友见到嘅要嚟得更加长。我哋睇翻多位嘅一线从业人员啦，亦都系透露到啦，柜员通常都系要早上7:00就要到岗噶啦。接款商、核系统即系对核对呢个系统，然之后咧早上要开晨会嘅，整理凭证，正式营业之前已经系进入咗一个高度嘅高强度工作状态噶啦。好，咁对外营业嗰个时间结束之后。好，仲唔好话收工，仲要清点现金噶，仲要复核传票噶，要处理一啲账务嘅差错啦，同埋咧参加一啲培训啊、会议啊，咁啊整下都基本上系要6:00之后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收工。其实一日工作嘅时长普遍都系超过咗10小时噶啦。午休时段以往都系采取一个即系普遍系轮班咁样食饭嘅模式啦。每人嘅用餐时间大概就系20到30分钟。通常都系及住嗰个叫号系统，系咁爬两啖就算噶啦，根本系冇一个完整嘅休息时间嘅。咁所以业内嘅从业人员咧都好支持呢一个午休嘅试点，呢啲试点工作可以全面铺开。
5: 系啦，我哋睇睇咧就佛山家上边咧，我哋嘅听众嘅一啲睇法啦吓。工场咧咁就话唔同行业咧都有唔同行业嘅特殊性嘅。银行如果推出呢个午休咧，讨论咧应该仲系会比较热烈嘅。但系如果饭店都系咁样咧，饭店都要午休咧，咁以后大家去边度食饭咧咁样？咁系唔一样嘅。你饭店
6: 有啲唔一样。
5: 系你饭店都系即系去食饭嘅啫。你唔会去嗰度办银行业务，同时亦都唔会去嗰度咧去饮咖啡噶嘛，即系嗰个性质的确会有啲唔一样嘅。
6: 系啦，咁啊，另外见到要多啲维威威咧，佢就话好似上海咁样啊，中午休一个钟都可以噶，咁起码可以早啲收工啊，即系多啲个人时间。咁当然，如果你话中午可以休2小时，再收5:00，咁就更加正啦。咁之前都有讨论过，就系话中午直接系取消呢个午休时间啦，俾你4:00就收工。咁其实都系要睇返嗰个行业嘅需求嘅。
5: 其实讲到尾呢就系即系员工嘅工作时间太长㗎嘛。
6: 係咪
5: 即系对于呢个银行员工嚟讲，如果你话唔需要话咁早去返工嘅话呢，相信佢哋话取消午休或者系每人嘅嗰个食饭时间呢可能系30分钟或者40分钟咁样。我相信佢哋系冇问题嘅。系总嘅时长太长啦。
6: 係啊。
5: 我自己睇嗰个问题应该系咁样嘅。即系对于好多嘅一啲员工嚟讲呢，你话我需唔需要 午休呢，如果我嗰个总嘅时间太长，即係譬如好似话头先讲到嘅一啲业内嘅工作人员呢，亦都讲到就係话、喂，前前后后十个钟你中午唔俾我恰阵，我真係好容易搞错㗎。同埋呢我亦都清楚呢，你好似即係去到呢下午五点咁样，或者五点半咁样，即係銀行唔再對外營業之後咧，
7: 佢要 fact check
5: 嘅，係入邊都係燈火通明嘅。據我所知咧，嗰、那個帳上邊同埋嗰個櫃桶入邊所有嘅現金嗰、那個數對唔上，就算係一毫子啫，
7: 一分
5: 係啊，或者係一分錢啫，咁哇就有排搞噶啦，可能十點都收唔到工嘅咁樣。
7: 冇錯啦，
5: 即係嗰個總時長如果太長嘅話咧，你唔俾工作人員咧有一個嘅休息時間咧，其實真係好難頂嘅。咁、好啦，我哋即係希望佢提供一個嘅服務啦，咁樣咁而家咧佢就保留咗呢一個嘅。即係大堂經理嘅一個服務，我相信可以滿足到大部分嘅一個業務嘅需求嘅，但係、即係小部分仲係滿足唔到嘅。咁呢小部分究竟需唔需要犧牲咁多嘅一個工作人員去為呢小部分嘅即係需求進行一個服務呢？咁就要，我覺得係要睇翻個別嘅網點，或者我覺得乾脆係可唔可以定時提供一啲嘅上門服務，可能個成本會更加平呢？對於銀行嚟講，即係通常都係企業可能需求嘅嗰、那個即係櫃面嘅服務可能會多啲啊，因為有可能會涉及到一個嘅稅務系統方面嘅一個連接啊等等啊，即係可能會嗰、那個對於企業嚟講嗰個需求會多啲嘅。咁、或者係有一個嘅即係定時間啦，就係即係幾個櫃台都可以辦理到一個企業嘅服務，咁又會唔會係另外一個嘅方向呢？我哋睇到呢，其實好似醫院咁樣啊，即係以前有唔少嘅家長呢都會反映就係話嗱，中午又睇唔到兒科嘅。夜晚我收工之後咧，再帶個小朋友咧，又睇唔到兒科，只可以急診嘅。而家我哋發現好多嘅嗰啲醫院咧，都已經有一個嘅兒科，即係夜間嘅門診啦。
7: 有值守嘅。
5: 係啊，亦都包括有兒科啦。咁中午亦都有一個門診啦，亦都包括有兒科啦。咁、其實亦都係根據翻咧，就係嗰個需求啦，去進行一啲嘅調整嘅。亦即係講，醫生嘅嗰個值班嘅時間咧，未必所有醫生都係同一時間去上班嘅。
7: 係啊，
5: 有啲可能會係即係遲少少啦，即係喺高峰期嘅時候咧，會係比較多嘅醫生咧，嗰、那個上班嘅時間係重疊嘅，咁而冇咁多一個睇病訴求嘅嗰啲時間段咧、就會少啲醫生去上班，咁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方向嚟嘅。
7: 係
5: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服務行業可能要根據翻嗰個需求嗰、那個需求訴求同埋需求咧，去調整嗰個時間先得。
7: 係咯，同樣係服務業咁樣之前啦嚇，即係以前。線上嘅嗰個交易未有咁旺盛嘅時候，線下好多嘅一啲實體店，即係譬如話係服裝店咁樣啦，佢好早就開門㗎啦，基本上八點零鐘佢就開門㗎啦，直至到夜晚可能佢都係七點零鐘佢就收工㗎啦。而家睇到嘅就係唔同㗎喎、即係我自己而家鍾意去線下。即係一啲實體店咁樣買衣服啦，佢哋早上嘅營業時間一般都係十點半打後，或者係十一點先開。咁、但係佢夜晚會比較夜收工嘅，去到十點先收工。咁、我就會覺得非常之符合當代嘅打工人而家嘅工作狀態啦。我只有收工嘅時候，我先有閒情日志去逛下街啊，睇下衣服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好對路啊，同埋好似有啲餐飲店咁樣，即係生滾粥店，佢好早就開工㗎啦。但係早呢都要分季節嘅、夏天呢佢輕輕係會更加早一啲，
5: 係因為太陽即係出嚟比較早。
7: 太陽出嚟比較早。冬天咧，雖然即係暖粒粒都想食個粥，但係佢會輕輕地晏少少開工嘅。咁佢中午嘅時候咧，一般都唔開噶啦。去到夜晚嘅時候，佢就做埋宵夜檔啦，即係淨係做早晚嗰兩檔。中午嘅時候佢係唔開嘅。咁、其實都係因應翻可能係嗰個區域嘅嗰啲居民啦。佢哋嘅生活作息啊，或者係飲食規律啊咁樣，而因應調整佢嘅營業時間，咁其實都係按需服務，呢個係非常之關鍵嘅咯。即係唔可以話我一刀切，營業時間就應該係幾點到幾點，跟住咧咁樣先啱噶嘛。咁我又覺得可以人性化少少嘅。
5: 冇錯啦，咁當然咧亦都要講清楚嘅，因為咧就即係同員工之間嘅一個協商約定咧。喺簽約嘅時候，跟住到後嚟咧，會改變一啲嘅時間咧，咁亦都要即係互相去進行一個嘅協商啦。我自己嘅睇法咧，包括一啲嘅家私鋪啦，同埋咧就係即係 車行 4S 店係啊，咁我收咗工先有時間去睇車，去睇家私，但係佢哋基本上已經收曬工啦。我覺得又可唔可以調整一下呢？因為我自己觀察啦，我自己觀察係真係。

0: 极少咧就会晨早流流睇家私
1: 嘅。系啊，即系你
0: 起码都下昼以后
1: 开个门，我唔知道，可能佢系八点零钟有自己嘅事情做，佢唔系放我哋嘅客人去睇啦。咁但系你都未至于要咁早收工嘅。
0: 系咯，所以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夜晚可能包括我自己观察就系包括一啲嘅家私铺啦，卖家私嘅地方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嗰个 4S 店啦，我觉得真系可以调整一下咯，可以开夜啲吓。
1: 系，
0: 好
1: 冇错。
0: 睇埋咧就好似自然嚟嘅呢位网友咧就话我上个月中午咧去龙岗其中一间嘅银行网点啊，大堂经理话
1: 就系银行午休个半钟，你自己有点样嘅睇法啦？又或者系你觉得银行几点开工几点打烊比较合适咧？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啦，喺花生板块嗰度同我哋进行留言嘅。咁啊，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佳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的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上把嘅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就通过河南本地媒体公开求助。咁我谂到有啲村里边嘅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之后，唔系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核实滞销情况，亦冇协助联系上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个西瓜滞销就有多种原因嘅，其中之一系供销信息不对称。比如河南地道嘅西瓜一而何主一斤，而好多大城市商超西瓜系$2一斤。个村民向媒体求助，借助媒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既能够解决当地西瓜滞销，亦能够抑制大城市西瓜高价。同时村民求助媒体亦催生了一条爱心链条，使爱心企业、志愿者、市民参与消化滞销西瓜。这个不单止能够帮助农民，更加为农民注入信心，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这个时候当地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不是阻拦这样的网络关注，而是主动去帮助对接，将当地瓜农的困难和需求曝光，将流量转化为销量。农产品好卖不好卖本来是日常的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亦是农户正常的诉求。村民向媒体求助，目的是解决西瓜滞销的问题，并非是制造负面舆情。媒体报道之后的社会反馈亦因

0: 证咗利盖唔系咩负面舆情，唔理你系各方嘅爱心表现，定系舆论对你样嘢肯定，都系正能量嚟嘅。何嚟负面舆情呢？坚持民生为大，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打开市场，唔好使瓜弄嘅汗水白流，利盖先至系正确嘅做法。吴凯优先揞住你把嘴，试图靠消声掩盖实际问题，呢一种不帮忙仲添乱嘅行为就是一种失职。个村干部之所以咁做，估计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产生错误嘅认知，将龙虎反映西瓜滞销睇作是负面舆情；二个是将所谓嘅地方印象错误放喺农民利益之上。再一个是村干部将自己的面子树套看得过重，继而认为负面舆情影响自己的前途。农产品滞销是民困，不是家丑，老百姓的扣助是民情而不是敌情。面对群众急难受盼，实树扣时走入田间地头主动作为，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意义。一些地方对所谓的舆情过于敏感，总觉得被媒体报道的、登上平台热搜的都是舆情，都要及时干预，甚至要冚熄佢。佢知但系并唔系所有的地方新闻都是舆情，有些非但唔系舆情，仲是一种被看见的机会，是解决问题的窗口。老百姓反映实际困难是民声民情，就唔好将群众扣助当作系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民忧，先至系面对民声民情嘅正确做法。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9:07，睇下依家缓慢路段有边啲啊？佛山大道高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嘅桂南路口往石湾，桂华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都系慢紧啊。另外，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五坳大桥往广州方向面摩当中。再望翻我哋顺德方面啦，龙州路江村路往伦教依家系排紧队。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面貌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可能系星期五时间咧都系比较繁忙嘅。另外提提大家，南海西潮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崇文西路口以及大新路文乐二桥至方向陶瓷路段咧有违闭施工嘅，途经车辆敬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减速通过，工期到9月4号。以上咧就系呢一则嘅交通消息嘅情况，祝大家一路平安，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

0: 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11日，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嚟到今日朝朝得食节目啊，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咁今日咧其实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冇错。咁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今日朝早可能六点零钟啦，你会发现同期对比咧系会比起寻日同埋前日咧会凉爽些少嘅。点解咧咁样？因为今日咧八月七号咧就系立秋啊，今年嘅立秋。咁啊，亦都系咧二十四节气当中嘅第十三个节气，秋季嘅第一个节气。通常立秋咧就会喺公历八月七号或者系八月八号嘅，太阳咧到达黄经135度。咁啊立，大家都知道啦，意思就开始啦。咁秋本意咧就系禾谷成熟啦，咁即系话万物经过咗春生夏长，到咗呢个节点咧，该成熟就要成熟噶啦，该收获就要收获噶啦。咁古人咧就将立秋分为三候啊，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即系话咧呢十五日入边咧，你会发现啲风咧慢慢起咗噶啦，北风渐起，同埋咧昼夜温差慢慢会拉大。如果你起得早嘅话咧，去到一啲公园咧，你会发现清晨嘅草木上面咧都会凝结出啦晶莹嘅露珠啊，系啦。不过喺呢度想同你分享翻一个小知识，就系、是、立秋并唔等于入秋啊。喺气象学上面咧，需要连续五日咧个日平均气温稳定喺22度以下咧，咁先叫做真正进入秋天嘅。咁所以按照呢个标准咧，往往要等到白露节气之后咧，我哋先能够彻底告别秋老虎嘅威力啊。咪依家咧，虽然今日系立秋啦，但系依然系咩啊？热辣辣嘅。其实是同夏天啦作最后的告别演出啊，咁啊咁热咧，其实咧有时候听到咧窗外啲蝉鸣啊，反而令人有啲珍惜呢个时间，特别系中意夏天嘅朋友。咁啊立秋咧，其实大家会做啲咩咧？咁样咁啊，亦都可以今日喺佛山家 A P P 一齐倾倾嘅。打开佛山家 APP 吓，跟住咧喺主页面右下角咧有个花生嘅标志，花生仔嘅标志。点入嚟咧，你会发现咧呢度冚唪唥都系电台板块嘅内容啊。再搵搵喺右上角咧有 FM90.1 咁直播当中嘅节目啦，九点到十点嘅呢个节目咧就系朝朝得食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咁啊，聪明嘅朋友咧，可能咧即刻就会谂到，立秋节气咁样，一定有啲咧就系喺呢一个节气咧，一定要做嘅事，或者系以前我哋嘅老祖宗啦，系一定会做嘅事。依家我哋又会唔会咧咁样？有啲朋友咧，其实咧今日嚟讲啦，系会专门咧系食西瓜嘅。喺好多地方咧，立秋咧就流行咧就系叫做啃秋啊，或者系咬秋，就系咩咧？就喺立秋嘅午后，一家人啦坐埋一齐啊，然之后咧食一块清甜多汁嘅西瓜。咁啊，点解要咁做咧？其实就系想咬住呢一口剩下嘅余韵，亦都系想借住呢一份嘅清润咧，就咬去秋日嘅干燥。除咗咧咬秋之外咧，仲有一种咧就系好多朋友话又爱就又怕嘅仪式，就系叫做咩啊？就系叫做贴秋标啦。嗯，系啊，好多朋友咧夏天咧就不思饮食啦，咁样可能就清减咗唔少嘅。咁啊，到咗立秋之后咧，哇，终于咧有咗嗰种咧想要大啖食肉嘅谂头啦，咁样可能咧就会炖翻一镬咧就系浓油赤酱嘅红烧肉。或者咧就北方啲朋友可能会包翻一餐咧皮薄馅大嘅饺子啊，帮身体咧补补能量啊。咁而如果你中意旅行嘅话咧，一谂起立秋，可能你会谂起你嗰次去江西嘅旅游就系晒秋啦。其实咧真系几靓下噶，火红嘅辣椒、金黄嘅黄菊、饱满嘅粟米，咁就俾农人咧用竹片咧就装住啊，晾晒喺窗台上面啊、屋檐下面啊咁样，远远望去咧。好似咧系打翻喺人间嘅调色盘咁，非常非常之靓啊！秋天对于你嚟讲咧，你会系有点样嘅期待咧？咁啊，今日亦都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嘅。

一首咧，好似听起身有少少记忆陈旧的味道嘅一首作品啦。当然咧，佢就系改编版嘅。你估唔估到咩名呢？系啦，咁啊，即系要卖个瓜子先啊。OK， 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倾翻咧，就系今日讲开啊，就系立秋节气。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即系觉得凉咗少少，系朝早起身嗰下咋吓，但系咧咁热嘅时间咧，会唔会都再想去玩下咧？咁样，因为咧今日咧就系8月7号啦，咁啊可能即系数数手指吓，已经系我哋所讲嘅暑假啊，所剩无几嘅啦，系啦，真系你可能再眨几次眼啦，再醒翻起咧，就已经系开学嘅时间啦。嗱，立秋咧就未系真正入秋嘅，咁啊秋老虎咧依然系非常之威猛噶。呢排天气咧都依然系热到咩咁，仲系成个人咧黐立立噶。所以话咧立秋之后咧，亦都系玩水嘅最后黄金机会啦。你再唔去，哎，迟啲秋风一起食腊味嘅时候，想湿身但又怕冻亲噶啦。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又近顺德啦，又好玩又舒服，兼具性价比高到爆灯嘅神仙玩水地俾大家，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咁月泉湖居咧喺古兜嘅位置咧，真系可以讲系得天独厚嘅，因为佢正正啦就系、是、沿住个湖而建啦，咁样吓，正正就系水库下边嘅嗰一块啊，所以咧佢啲水咧。如果叫做我哋成日讲啦吓，饮茶咧，好多朋友咧就拣茶叶啦，就会去拣唔同嘅茶叶啦，咁样咁啊，呢啲水嘅话咧，亦都系第一浸水嚟噶吓，所以如果你话计佢嘅干净程度啊，或者系计佢嘅一个景观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靓嘅。咁呢个呢就係一个山泉水乐园嚟㗎，亦都可以讲呢赢咗啦九条街呀。点解呢咁样，因为呢大家有时候你话玩水，无论你系小区嘅游泳池又好啦，或者系你去到一啲酒店嘅游泳池，即係喺我哋生活嘅城市呢，其实呢你好难搵到真正山泉水嘅游泳池，係咪基本上系冇㗎。咁真正话想度下假，想同自己日常嘅工作啊生活节奏分化开少少呢，其实呢我觉得浸下山泉水，哎，真系好正斗啊！咁啊，呢个咧就系纯天然山泉水嘅活水循环，干净到见底，就唔会话咧你游喺嗰啲普通游泳池自来水嗰种咧，游游下，可能饮咗两啖水咧就坑到咩咁，系嘛？唔同嘅系咧，喺呢一度游水咧，你会觉得成个人咧都系清爽晒。游完之后咧，自己摸下啲皮肤滑捋捋噶，真系噶。所以咧，好多朋友都特别中意吓，可能每一年咧都会系一定打卡呢个古兜嘅月泉湖居噶。咁啊，好多咧就系好似我哋上次去啦咁样。我哋上次去嘅时候都系两三个礼拜之前啫嘛。咁啊，大家想睇环境嘅话，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视频睇环境嘅，咁啊，可以咧喺视频号咧揾翻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咁啊，我哋去到现场嘅一啲家庭乐嘅图片啦，一啲视频啦，咁样有啲咩食啊，有啲咩玩啊，啲水质系点样噶？即系可以睇得到嘅呢个水质真系非常之靓啊！咁佢咧就系一个山泉水乐园嚟嘅。咁除咗话游水之外咧，哇！大人细路咧好中意嗰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吓，即系玩到咧唔愿意咧就走翻上嚟咁样。隔篱咧仲有个鱼疗池嘅，亦都系好多一家大细朋友中意噶，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啦，又过瘾又解压啦咁样。系嗰啲咧，你可以一边。

疑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小程序信心伴关注咁样吓，亦都可以咧就系零门槛参与抽奖嘅，随时系免费可以攞到咧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嘅。咁呢个下午茶嘅话咧，真系试试即刻就系可能系你噶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其实咧去住咧，我哋系对房间嘅要求咧，其实系比较具体一啲嘅。咁今次嘅话咧，嗱，好多朋友咧都比较中意嘅就系咩咧？就可以喺自己间房入边咧，又可以浸温泉啦，然之后出去咧又可以玩到公共设施啦。咁你系咁谂嘅话咧，嗱，想要就真系可以得到啦。今次咧就白沙房咧，全部都系80方嘅套房嚟嘅，房间咧就系有房有厅，宽敞到不得了啊！而且咧白沙房咧每个房间仲配2个独立嘅泡池，够晒私密。你可以一边咧喺度浸住自己，一边咧喺隔篱咧放翻杯陈皮茶又得。或者你放返你自己鍾意嘢飲又得，放埋呢个下午茶点心喺隔篱又得咁样。然之后呢那边箱呢你眼睛呢亦都系呢得到放松。因为点解呢你去到呢就系2楼以上啦，都系能够呢直接咁样望到呢个湖嘅。系啦，大家订房嘅时候咧，可以问翻，我系咪可以望到个湖噶？咁样啊，即系我哋去嘅4楼嗰个房间啦吓，咁佢望到嘅咧，即系可以讲一览无遗，成个古兜嘅呢一个湖咧，系可以讲系尽收眼底，非常之靓，嗰种靓咧就好似帮你洗涤心灵咁样吓。大家唔好嫌我夸张，你去到现场你就知道噶啦。OK， 咁想放松下嘅话呢，一家大小比如话你一个屋企呢有2个小朋友或者3个小朋友啦，加埋爸爸妈妈咁样啦，一个白沙房呢就够晒㗎啦，80方嘅套房嚟嘅。房间系有房有厅，非常之阔落嘅。咁每个房间呢配2个独立泡池呢，咁样大家小朋友又浸得啦，大人又浸得啦，非常之够私隐，而且非常之轻松啊，做返自己啦，简单嚟讲。咁如果你话想去放松下嘅话，好简单啊，白沙房呢就係、是、星期一到五呢会更加抵一啲。原价呢佢係799，其实好多人呢就冇机制冇福利嘅时候呢照去。因为点解？因为佢真係值呢个价。但係呢嚟到我哋顺德用梅呢一定係俾到大家专属价㗎。周一到周五嘅价钱呢即刻平咗100多元。即刻去到669元。你话我想周末先去咁样，冇问题噶，周末先去。咁因为小朋友佢日日都可以去啦，放紧暑假嘛，系嘛。咁你话你放周末时候先去嘅话咧，都系769啫，都系有优惠嘅。咁如果你话我想留多2晚咁有咩机制啊咁。嗱，平时呢3日2晚嘅套票呢係998元。咁我哋呢只需要968元嘅。周末呢3日2晚都係1069元嘅啫。咁如果你话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5间房以上呢，仲更加有折上折嘅一个团购价添。咁如果你话想食埋个招牌陈皮风味自助晚餐嘅话呢，5间房以上啊，这个团购价呢都只是715元。如果你说我不需要一个自助晚餐的话呢，房价呢就是605元啊。咁啊同埋呢就是唔单止价钱呢方面呢是非常靓仔啊。仲有是咩呢，送嘅嘢呢亦都係非常之有意义嘅。唔会话送啲你唔鍾意或者係冇咩记忆点嘅嘢，唔会啊。今次呢我哋係特别策划就咩呢，大家入住呢都係可以呢体验呢个三宝扎 DIY。係俾到大家呢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IY 嘅物料，同埋有老师专门教你嘅。咁陈皮水可能你都浸过啦，但係三宝扎呢你有冇试过攞嚟浸水或者攞嚟煲汤呢？其实三宝扎呢攞嚟煲水鸭汤係相当之唔错㗎。三宝扎亦都可以呢就係、是、日常大家返工嘅时候有条件嘅话呢，可以呢就放入去个透明玻璃壶入面呢，就喺度煮佢啊。煮到冇味呢，其实唔单止煮1日可以，煮2日甚至都 ok 嘅。咁究竟点样去整出嚟嘅呢，咁样小朋友又好好奇啦，又鍾意玩啦，咁带佢去住酒店啦，又可以一家大小亲手呢整返呢一个非遗三宝扎。
好玩又有意思，因为你仲有一点就系咩咧？你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埋翻屋企，你自己亲手整嘅呢个三宝扎咧，可以带翻屋企慢慢冲。

嘴飲，哇真係呢樣嘢係好有獲得感，好有幸福感㗎。咁如果想報名嘅朋友仔好簡單啦，微信小程序呢喺嗰度搵我哋信心伴出嚟就可以啦。嗱，信心伴呢就係信係信德嘅信，心係心意嘅心，伴係伴隨嘅伴。咁搵咗我哋信心伴小程序之後呢，咁你直接呢就可以喺主頁面呢，又即係最頂頂嗰度呢，個放大鏡嗰度呢，你係可以點樣呀，可以搜索返呢就係古兜，你打古兜呢兩個字入嚟呢，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呢搵咗我啱先所講嘅呢一個古兜月泉湖居嘅呢個套房嘅資料㗎啦。咁當然啦，我啱先係講咗白沙房啦。如果你話我仲想呢我間房入面呢有一個無邊泳池嘅，我喺我间房入边嘅无边泳池游水，跟住咧我可以喺一边游水嘅时候咧，摊头嘅时候咧，我又可以望出去，望翻咧古兜呢、這个中心湖嘅咁样，有冇？当然啦，理想就有啊，理想就可以得到嘅。咁今次咧古兜月泉湖居星空温泉套房啊，唔单止你可以喺间房入边咧有无边泳池等你游水啦，可以自由自在啦咁样啊。倾下物计啦，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温泉套房系两房一厅嘅，佢入边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常规大家去住别墅啦，温泉酒店啊，嗰、那个咁大嘅一个自己独立嘅一个温泉喺你间房啊，所以咧真系非常之正吓，而且咧依家咧喺我哋信心伴上面咧，仲有券可以抢噶吓。咁我依家见到我自己啦，我自己依家打开小程序信心伴之后咧，咁样搜索古兜，咁佢即刻弹出嚟咧，我就发现，我订呢一个古兜月泉湖居星空温泉套房咧，可以享受呢个满100减10蚊啊。订呢个茅龙双床房又得啊，白沙房又得，我都有呢个机制福利优惠吓。咁啱先所讲嘅白沙房一房一厅都80方够晒你使噶啦，先669蚊呢、這个咧都有券吓。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手快有就手慢冇，错过今次真系可能要等下年嘅暑假啦。咁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就系康康啦，嗰啲亲戚朋友咧都有住过呢度吓。咁佢哋嘅评价就系话咧，你何必要去到所谓嘅嗰啲国外啊，仲要搭好远好远嘅飞机去咧？其实喺自己身边就系一啲咁靓嘅疗养嘅地方啊。特别如果你屋企有即系老人家嘅话咧，佢哋会非常中意呢一度，因为呢度真系可以讲山清水秀，正到爆。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9: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就系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搵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嘅时间，佢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佢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边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员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10: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

0: 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中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一个钟、两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两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两个钟，但我可能会踢四个钟、五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1: 十一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顺德嘅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系咪谂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系啊，唔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倒不如揾翻个又近又好玩嘅地方，叹下酒店，有得游水，仲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嘅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叹翻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系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多元，669元，周末都先是769元，平时想要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返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三日两晚都系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齐去，够五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系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嘅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点加我们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0609。

0: 2818-0609 啊，记得备注古德玩水住酒店、哦，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大账，
16: 10万元。
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8: 请远离非法集资，
19: 远离非法集资。
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10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20: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咁已经系节目嘅尾声啊，52分嘅呢个时间啦。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arla， 咁亦都见到大家啦，喺我哋佛山家互动专区一齐倾倾偈啊。系，阿刘就话：，哎，嚟啦嚟啦，秋天嚟啦，顺德啲朋友仔，大家秋天好啊，咁样。咁啊，然之后阿维威威就：，唔系啩？寻日系夏天最后一日啊，咁。其实咧，依家系未正式入秋嘅，立秋只不过系俾你一个温馨提示啦。我自己理解就系、是，秋天就要嚟啦，咁样吓，而唔系话秋天已经到啦，系啦。咁啊，李生啊，阿贵啊，呢朋友仔吓，多谢晒大家，仲有阿阳光啊，系嘅，仲有啲未读到名嘅吓，阿贵啊，阿次子啊，咁样呢啲吓，咁啊，等等嘅呢啲朋友，以及咧就系点赞嗰啲朋友仔，俾我感受到你哋嘅一啲支持与温暖噶啦，已经系好浓烈咁感受到噶啦。OK， 咁仲有啲朋友仔呢都会私信问返，就话呢因为今日星期五啦，然后听日后日呢就係星期六星期日啦，咁样。咁如果星期六星期日呢，即係想去参加我哋讲嘅呢一个健康运动季嘅呢一个健康体检嘅话呢，咁样可唔可以去？星期六日呢都可以嘅。你自己呢几时得闲你就约时间就 OK 啦。咁讲緊咩呢，就係、是、第一健康呢个体检卡。大家都知道啦，依家健康咧就系最底嘅投资之一啦，咁样好多人咧话，哎呀老咗之后咧先知道身体健康呢4个字嘅含金量，但系系咪真系老咗你先关注健康呢？梗唔系啦，醒目嘅你就知道啦，越早去了解自己，越早去计划健康，咁你自己接落嚟嘅一个生活质量咧都会提高啊。有时候咧就系、是、有啲人话，有时间冇钱啊，有啲人咧话有钱冇时间，有啲人咧时间啊钱啊都有，但系个身体系跟唔上，所以你话想去边度行下咩玩下咁样啊，就与佢无缘啊。所以咧，其实 你归根到底啦，身体健康啊，食咩都正，食咩都靓咁样，跟住去边度玩咧，都可以真系乐在其中嘅。呢、这个咧先系最大嘅收获啊！咁你唔好讲话，真系去到五六十岁啦，啊，身边啲人咧就三十岁啦，吓，甚至有啲咧二十几岁经常捱夜嘅咧，身体唔系呢度有嘢就嗰度有事啊！所以咧，平时咧自己咧真系要好好地咁去养护自己，同埋咧就系将自己嘅身体嘅情况啦，系要摸得非常之彻底。因为点解咧？因为当你唔知道你自己身体情况嘅时候，好多人话：，哎，攰啫嘛，瞓阵觉就好噶啦，咁样啊。呢句说话好似系特别容易出现喺长辈嘅身上啊。但系咧，将健康置顶咧，就唔系话哎当睇唔到，当听唔到，而系真正去了解佢，去检查佢，去再睇系点样去应对佢吓。系啦。

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嘅健康体检套餐咧，系我哋精挑细选嘅吓，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咁呢度呢有几个关键数字要同大家先讲讲㗎吓。男性就係43项，女性就係43项。咁已婚嘅女性嘅话呢係升级为46项嘅全面筛查㗎。原价係2000几蚊嘅项目，咁喺我哋嘅节目入面呢专属优惠价只需要788蚊。但係冇打折嘅。你如果话我正价去 ,ok 㗎冇问题，你用2000几蚊检到嘅系呢啲项目。依家你攞到嘅机会攞到嘅机制呢亦都系呢啲项目非常之全面嘅。价格打落嚟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同埋呢系检查啲咩项目呢 ?43 项啦，如果你话全部讲晒呢咁节目时间都唔够。但系我揀啲重点嘅嚟讲。一个系胸部筛查，直接俾到呢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呢、这个呢唔系普通嘅胸片嚟嘅。佢呢就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另外全身脏腑呢男女分区彩超系超全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啦一次查到位。咁肠胃检测呢有碳13呼气试验。好多人呢就话成日喺出面食饭啦都唔知道自己咩情况。间唔中呢个胃啊个肚嗰个位置隐隐作痛嘅咁样。咁自己呢检检佢可能会放心一啲。吹啖气呢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㗎啦。咁仲有啦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都全部包括有噶啦。更加贴心嘅系咧，呢个套餐系会帮你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嘅，唔系话好似某一啲公司单位咁样，你检查完之后咧，你个体检纸咧等咗好耐啊，可能等咗三个月先至俾到你手上，然后咧又唔帮你解读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唔系一个全面嘅一个体检嘅应有嘅服务嚟嘅吓，咁啊所以咧今次我哋呢个套餐咧系非常着重报告解读嘅。唔系一张冷冰冰嘅纸，而系专业嘅医生用你可以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咧就唔使惊。咁而且今次体检咧，营养早餐啊，三小时免费停车啊，或者系你直接咧系搭地铁都可以到步，因为佢就系地铁上盖嘅，可以喺体检过程咧非常舒服啦，唔使手忙脚乱噶。788蚊，咁呢个套餐咧就系非常之抵嘅啦，你。囤咗呢个套餐之后呢就直接悭咗千几蚊，咁做咗呢个体检啦，一年呢踏踏实实安安心心咁样，可以作为一份呢就俾自己辛苦打拼嘅礼物，俾另一半嘅一个关心爱护无声的关心，又或者呢系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实实在在嘅礼物。咁如果你想预约呢可以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㗎，招仔嘅微信呢就係180-2818-0609。记住啦，招招得食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你可以呢就先睇睇43项嘅检查究竟系啲乜嘢，即係有时候呢要揸緊时间啊，关心自己关心身边嘅人呢真係要即刻关心啊。呢首歌亦都叫爱立刻。千祈唔好等到话，哎呀，你嘅身体 B 部先谂起去检修啊！将你嘅健康置顶啦，亦都系我哋成年人为自己、为家庭负责嘅一个体验。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啦，其实好多爱锡自己嘅朋友啦，爱锡屋企人嘅朋友啦，都会有呢一个健康嘅好习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0%，吹东北风1到2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青年艺术家凤松松个人主题展《人间游戏》正在元江北路22号北旗馆展出，展品都是色彩斑斓，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插画或者是艺术装置。在这里亦都提醒下各位，北旗馆逢周二闭馆，节假日是正常开放的，开放的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7:30。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抢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日日翻工坐足八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呢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翻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一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只咧，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呢是要等的。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皂苷，这些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那究竟怎样喝才叫色叹呢？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了。礼拜六日在家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呢真係喺度放緊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呢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係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话给每一个打拼的人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不要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的自己啊。
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啦。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东北风1到2级。现时上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嘅。

0: 工作。青年艺术家凤松松个人主题展《人间游戏》正在元江北路22号北旗馆展出，展品都是色彩斑斓、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插画或者是艺术装置。在这里亦都提醒下各位，北旗馆逢周二闭馆，节假日是正常开放的，开放的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7点30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早上来到11点02分，看看最新的交通情况。现在在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行车有慢，请你留意。另外龙舟路的江尊桥双向现时都布慢。而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噶，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雅瑶立交往大力方向，西二环西潮路段往狮山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布慢。另外提提各位，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过。施工期预计到今年的12月31号。另外洛松的洛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2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
8: 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

0: 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0: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点。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抱着听歌感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的。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咁嚟到11:30啊，呢个时候睇你最新嘅顺德交通情况。喺龙洲路嘅江村桥往邻教方向，而家系行车比较缓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同样布慢啊。另外，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行车缓慢。咁啊，转睇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雅瑶立交往大沥方向，西二环嘅西潮路段往狮山方向现时都布慢。另外提提各位，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从同步系拆除噶。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咧，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落龙路。外围过境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同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请大家支持。另外，为咗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嘅施工咧，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同苏溪大道。工期到2027年嘅5月，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0: 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为你孤独寂寞，为你心极痛，我都永远爱你，爱多一秒钟。就算不断日夜负我心极痛，

发现我的爱吗？你对爱也许充满着疑惑。回到家中，只得一个独自地讲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2: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3: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23388。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

0: 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1: 话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教会在广州就创办了不少的学校，而最著名的就是岭南大学。光绪十三年，亦就是1887年的时候，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呢，在沙基，即是现在的623路那处，创办了格致书院，后来就搬到去西牌楼，之后呢又搬到去花地的翠花园，而最后啊就迁了过去澳门那边。这间书院的课程就主要有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并且请了中国的教师讲授中国的古典文学，还有固定的圣经课。陈少白就是这间书院的学生，后来他就协助孙中山革命，成为了很著名的革命家。到了光绪26年，亦就是1900年的时候，书院又在澳门就迁到广州的河南康乐村那处，改了个名叫做岭南学堂，而知名度就越来越高。到了1927年的时候，就正式命名为岭南大学了。作为先后出任岭南学堂的教务长、岭南大学董事会主席的钟荣光啊，是一位好有趣的人物。嗱，佢29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咪中了举人的个名唔使问，梗系响朵噶啦。响到点嘅程度呢？嘿，唔讲得笑啊！同刘学逊、江孔恩、蔡金商咪并称为广州文场的四大金刚。在光绪25年，他是加入了格致书院做汉文的教习，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岭南大学了。到了1928年的时候，岭南大学就收归国人自办，钟荣光就出任第一任的校长。岭南大学就是教会搞的大学，而广州的真光中学同样也是教会创办的学校来的。而创办的时间呢，就要追溯到1872年了。在白学堂的真光中学，它的前身呢叫做真光书院。真光书院和西村的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啊，都是同一个叫做拿夏里的美国女传教士有关的。这个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远渡重洋来到广州，经过几年的社会观察，拿夏里就认为嘅，想要救中国嘅女同胞，能够使到佢哋接受真理，非先昌女学不可。意思即系话呢，女仔一定要读书。于是拿夏里就致力于推动中国嘅女子教育啦。同治11年，亦就系1872年啦，拿夏里就喺沙基嘅金利埠，即系而家嘅623路嘅容安街，就创办咗广东嘅第一所女子学校。跟住改咗个名叫做真光书院，而书院嘅校训系咁嘅：以曹乃世之光，以光当照人前。咁初期嘅时候呢，真光书院就只系得个6个女学生嘅啫。后嚟拿夏里就喺《华夏大地上的一束光》嘅呢本书里边回忆讲到话：为咗吸引同埋招募生源啊，我哋只能够向学生提供一切嘅学费、书本、衫裤、住宿同埋其他嘅杂费。嗱，呢间专门为女子而设嘅中学呢，虽然系教会办嘅，但系传授嘅咧就唔限于宗教，而系令到啲学生接受智慧同埋道德嘅训练，使到佢哋喺未来就成为社会嘅精英，令世人就跟住佢哋嘅光而前行。嗱，讲起真光书院啊，以前呢有好多嘅谣言同埋传说，是因当时啲人呢就并唔系话能够马上相信嗰啲传教士嘅善意噃。你就话乜都免啫，点知道私底下搞乜鬼噶？甚至乎有啲人话， 咦呀，学校都唔知系唔系想将啲女仔好似卖猪仔咁卖到国外嘅。有啲人咧传得仲离谱，佢话学校啊叫啲女仔过嚟读书，实质上啊就是、想将嗰啲女仔嘅眼挖出嚟，然后运去国外嗰处做医学试验。咁仲有啲人咧仲怀疑嗰个拿下你啊系男扮女装嘅一个拐子佬嚟嘅，梗系啦。全教室基本上都是男人嚟㗎嘛，點會有個女人出嚟㗎？唔使問啊，貴勒肯定就係男扮女裝嘅。當時拿下你啊聽到咁嘅謠傳，佢自己都好感嘆。佢話我哋的確係需要時間嚟獲取我哋所稀奇嘅影響力，並且證實我哋嘅品行就並唔係佢哋所想像嘅咁壞。咁當時沙基啊是一个码头的攣口区来的，到处都逼满晒那些低矮简陋的木棚屋。到了光绪元年的时候，亦就是1875年的时候，攣口区那处又火烛，而且还将真光书院那些宿舍都烧埋。那学校都烧了，拿下你只好将书院搬去人济街那处，由美国差会就拨款重建，改个名叫真光中学堂。咁当时啊，真光中学堂啊只有三栋嘅校舍嘅啫，总共先可以容纳百几人，分为大班、中班、细班同埋辅仁班。到咗宣统三年，亦就系1911年嘅时候，又是改个名叫做私立真光女子中学。1917年嘅时候，白学董嘅新校舍嘅主体工程。真光堂、连德堂、同西女教员宿舍以及善堂嘅竣工，咁中学部就迁咗过去白学董嗰边啦。而小学部咧就继续留翻喺原址。到咗1921年嘅时候，白学董嘅校舍咧就继续扩建，咩起咗怀素堂、必德堂、中女教员宿舍同协赞堂嘅首层。所以而家白学董嘅整个古建筑群规模系好大嘅。咁我本人喺真光中学读书嘅时候，上课嘅、住宿嘅嗰啲红墙绿瓦、古色古香嘅建筑啊，就系、是、当年起噶啦。嗱，到咗宣统三年，亦就系1911年嘅时候啊，另外一个美国长老会嘅女传教士碧劳夫人，亦都嚟到广州。咁嚟到广州之后啊。就喺逢源路嗰个长老会嘅礼堂就搞咗一间慈爱保育传习所，首创咗幼稚园同埋幼稚园师范班。点知道呢间学校喺1915年嘅时候就俾嗰场大水就冲淋咗。卢碧夫人就同拿下里女士就协商，最后呢就将真光书院嘅师范班同埋慈爱幼儿师范班就合并，改咗个名就叫做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并且增设咗小学师范科。协和两个字啊，就是攞两间学校的协力同心、和中共济咁嘅意思。到1921年的时候，在美国的长老会、同显会、加拿大的长老会、新西兰的长老会的资助底下，学校就在广州西村就兴建新的校舍，并且在第二年就迁入去，同时设咗幼儿园同小学。这个就是今日的协和中学的前身。当其时越来越多的广州女子都希望能够走出社会，不想一世地躲在屋企做女红又或者相夫教子。咁清末女子教育的兴起就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到了光绪33年，亦就是1907年的时候，广州就出现了40所的教会女子学校。而大批的幼稚女性就放下针子走出家门进入学校那处读书。民国成立的前后，广州就已经有10多万个女学生，而这个数字啊是排在全国的前面的。1924年初，在孙中山的推动底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业学校一合并为国立的广东大学，后来广东工医大学亦都并入了广东大学。到了1925年的9月，学者陈其焕、卢仲芳、 张景耀、祁士公、霍共若、企业启方等人啊，就共同创办咗广东国民大学。咁校址咧设喺东山庙嘅前西街，分大学、中学同埋专科三部分。咁设有中文系、政治系、经济系同埋商学系。咁另设就英文专修科同埋附属嘅高中部啊。后嚟广东国民大学就喺多宝路就租借咗原时敏学校嘅校址，就起咗一间新嘅校舍。时敏学堂就做咗大学部，咪称呼为第一学院啊。高中部就附设喺第一学院嘅树，而惠福西路嘅校舍呢就改成初中部。嗱，呢两所大学嘅学制啊，同西方嘅大学系基本相同嘅。广州咧系中国最早引进西洋医学嘅地方。道光十五年，亦就话1835年嘅时候，曾经帮林则徐医过疝气病嘅美国传教士伯驾呢，喺广州新豆栏嗰处就开咗一间眼科医局。嗱，呢个就系博济医院嘅前身。咁呢间医院啊，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间嘅西式医院。光绪十三年，亦就话1887年嘅时候，基督教美。

0: 北长老会的女传教士傅玛丽呢，在广州的西牌楼和同德路那处分别创办了两家的妇女诊医所，当时上门看病的人不少，到了后来她在花地那处又开多间，而那时起呢，她已经开始筹建另外一间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正规医院和学院了。嗱，呢个就系收尾嘅广东女子医学校同埋游济医院，亦就系而家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啊。嗱，游济医院嘅呢个游济咧，改名嘅时候都几有意思噶。当时咧，佢又唔系叫游济，叫杜济嘅。杜济如果用广州话嚟读咧，就好似刀仔咁音，搞到啲女患者啊慌起身，以为呢间医院啊专门系帮人开刀嘅。所以收尾就将道济就改为游济。咁喺开张嗰日啦，美国驻广州领事番禺县令、南海县令、广亚书院嘅院长等一众嘅高官名流都出席咗开幕嘅典礼。哇，系当时场面都好震逼。嗱，嗰阵时啊，国内都仲未有护士嘅呢个职业嘅。咁如果嗰啲病人住院啊，点办呢？就靠啲家人或者讲下边嗰啲仆人嚟照顾咯。到佢收尾，傅玛丽啊又开咗一间护士学校。最初嗰啲人就觉得，咦喂，做护士咪即系等于做佣人，工作咁卑微咁下贱，唔制得过噃。所以当时就冇人报名去读嘅。傅玛丽见到咁，于是以道生法师向顽石讲法的毅力就不断去解释。到后来啊，就终于有一个比他医好过病的女患者，出于报恩的心理，硬住头皮就报了名。入学之后，咦，发现啲课程就包括咩看护礼法啊、产科护法啊、小儿护法啊、手术护理、五官护理等等。而呢啲嘅科目啊，专业性系好严谨，就唔系做婢女噃。不过你话唔系啫，但出边好多人都认为系嘅，包括有啲翻鬼佬，佢哋自己都认为系咁嘅。有一次，三面咧有个翻鬼佬啊，请咗游济嘅一个护士上门服务。喺食饭嘅时候啊，竟然叫个护士阿妈喺厨房嘅处食噃。傅玛丽知道之后，嬲到咩咁，即刻将呢个护士啊召翻翻嚟。终止他的服务，几大都要维护护士的那种尊严。光绪27年，美国人下国就捐款就扩建广东女子医学校，4年之后就改了个名叫做下国医学校。到1920年的时候，下国医学校就已经培养出160多个女医生。而护士学校从光绪32年，亦就话1906年嘅时候开办，到1936年，一共开咗37届，培养出197个女护士，而其中嘅178个都系广东本土嘅。至于眼科医局，喺咸丰9年，亦就话1859年嘅时候就改咗个名叫做博济医院，亦就话而家嘅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啊。咁呢间医院呢，係由美国俄州嘅个长老会嘅传教士加约翰主持嘅。当时中国人呢对西医所知甚少，开刀等啲嘅血光之事啊，啲人听到都打冷震。喺坊间甚至乎有人传言话，博济医院对病人係施展剖腹挖肝嘅巫术。咦，呢间嘢係劏人㗎，唔去得嘅。之但係加约翰呢，佢始终都唔听呢啲嘢，总之你有你讲就我有我做。咁喺佢一世人当中啊，帮过70多万嘅中国人医过病，做过近50000台嘅手术。到咗光绪24年，亦就话1898年嘅时候，加约翰又喺芳村嗰处就创办咗慰爱伊甸院，即系而家嘅广州市精神病院，咪专门收治啲精神病人。嗱，呢一间医院啊，是中国最早的精神病院之一。另外啊，加约翰仲在同治5年，亦就话1866年的时候就创办博济医院，为中国就培养医生。光绪30年，亦就话1904年啊，博济医院就改咗个名叫做华南医学院。咁收尾咧， 就变成咗中山医科大学啦。好啦，嗱，今日咧我就讲到呢一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喺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7: 你好，冇应声。

0: 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2: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我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13: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2: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惘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3: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12: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去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这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13: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12: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遇咗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11: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4: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身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5: FM 901新系得
1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FM 901真系得
6: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0%，吹东北风1到2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青年艺术家凤松松个人主题展《人间游戏》正在元江北路22号北旗馆展出，展品都是色彩斑斓，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插画或者是艺术装置。在这里亦都提醒下各位，北旗馆逢周二闭馆，节假日是正常开放的，开放的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7点30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叹世界。
1: 最近抗生素牛蛙问题就引发关注，据报道，多地嘅牛蛙产品被标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胃禁受响。个更加可怕嘅系，整个产销链条形成嘅合规作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呢间嘅牛蛙市场早就已经形成咗两套嘅运行体系，一来系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

0: 嘅无控合格样品，另一类系大批量漏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嘅常规牛蛙。个其中令人震惊嘅一个细节系，广东汕豆纯联水产有限公司将牛蛙品类分为三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控产品同埋常规产品。佢有业内人士坦白咁话，高密度响脊湾颈，水质非常之容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咗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系成为咗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抗生素牛蛙不在于个别响脊虎嘅偶然违规，而系一条从响脊加工到流通销售嘅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呢种两套产品嘅操作，直接避开常规抽检，增加咗监管识别嘅难度，即使多地多处开展水产品专项整治。未来违规行为依然是屡禁不止，可见单纯依靠树后查处突击检查，好难补翻上产业链条上边嘅监管漏洞，亦难以剪断乱象背后盘根错节嘅利益链条。舆情发酵之后，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个咁样嘅快速处置就值得肯定。佢知但系，监管要真正实现第一时间介入，就唔能够等到媒体曝光、问题食材流入餐桌之后先至被动咁样去做嘢。喺电商深度介入生鲜流通嘅期间，问题牛蛙通过相关平台销往全国，平台亦唔能够仅仅系满足于发现一起下架一起嘅术后补救。嚟间唔少监管举措仍然偏向于术后补救，力量大多数集中喺终端销售环节，对响脊、站响、初加工等嘅上游链条嘅巡查力度不足。更加唔用忽视嘅系，牛蛙流通节奏快，从响脊唱脊达餐饮终端嘅周期好短，叠加中间商跨区域转运嘅加速效应，等进入咗市场先至抽检，超标嘅产品早就已经大范围扩散。个治理就应该着眼于串链条嘅监管，将监管节点迁移到响脊源头，实行先检测后上市嘅流通规则。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之前，就完成拦截，从源头上边切断上游风险向下游传递的通道。整治抗生素牛蛙乱象，不能够被动等待舆情倒逼才出手，就必须要主动推动监管关口迁移，要打通进料响脊收购加工销售串链条的溯源通道，配套完善产地快速检测机制，同步加大术后清洁的力度，减少违规操作的生存空间，建立起真正有力的串链条监管放置体系，这样石起牛蛙回来才能够健康又安心。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 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

0: 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6。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呢还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现在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了1000多元了。项目有几实在呢？跟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说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

0: 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一点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了。好多人平时在公司体检员拿到的报告真是一面懵，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不严重，有没有事呢？身边没有专业的人帮你解读的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是越看越慌的。而第一健康做的就是帮你做一个贴心守护，这份体检报告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来帮你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要重视，哪些不用怕，还会给一份照着就可以做的健康调理方案给你，不是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模板，而是一对一的专属健康调理方案给到你的。还赠送埋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看你喜欢哪种的交通方式了。查实788元，可能是你一餐可食可不食的饭的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很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们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这个专属体检福利了。想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 180-2818-0609， 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喇。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係最好嘅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3: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就系踢波呢件事。咁我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睇得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啊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啊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嘅时间，佢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面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员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4: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鍾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

0: 我觉得真的很高咯，因为有些感觉就好像无限续杯的感觉。因为它不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一个钟两个钟我放学就要走。但是足球场就不一样， 我踢完两个钟，虽然讲训练是两个钟，但我可能会踢四个钟五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给你的。即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低了。
1: 11岁半的小朋友，踢球的小朋友，球场上面给我感觉他就是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转的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半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4。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小周末嚟啦，暑假过咗一半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今晚准备去边度喂？剩余嘅呢个假期有啲乜嘢安排呢？
2: 咁亦都不妨考虑一下呢，就係、是、学一学呢、這个嘅中医知识啦，再加埋呢、這个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呢，咁就真係完美啦。即係喺接住落嚟嘅剩低嗰少少時間入邊啦，大家揸緊時間報團啦，因為咧就剩低嘅名額真係唔多嚇。咁呢個活動咧就唔單止話係簡簡單單啦，即係行下嗰啲展館啊玩下，唔係咁樣嘅嚇。咁而係咧會係去探訪呢個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嗱，我睇過啲圖片啊，哇，真係好令人震驚嘅，各種嘅藥材咧會用個罐咧裝住，然之後咧就兩幅牆咁樣。哇，可以俾你認識到呢，就係呢個嘅即係各種嘅中藥材嘅一個即係佢個樣係點樣啦。咁同埋呢就係即係佢有啲乜嘢嘅藥效啊咁樣嘅都會認識到嘅。咁同埋呢亦都會登上呢個藥王山啊，去感受一下呢就係彩百草嘅滋味嘅。咁仲會呢去對話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嘅專家，咁睇睇呢中醫方面呢有啲乜嘢要傳承俾啲小朋友啦。咁同埋呢亦都會認識一下啦陳皮啦、广藿香啦，呢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嘅，咁更加会系近距离咧去观看一下咧呢一个嘅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啊！我哋都知道啦，而家我哋饮嗰啲中药咧都系冲剂噶啦嘛，都系靠呢一个嘅机器人咧调配出嚟嘅。佢系点样运作嘅咧？咁样咁啊，亦都会系带小朋友咧一齐去感受同埋去观摩一下噶吓。
1: 冇错啦，嗱咁啊，了解完呢一啲嘢之后咧，会觉得系时候写翻个感受啦，咁样点样先可以下笔如有神呢？咁讲到话我哋融媒嘅专属小记者十份啊，肯定会有记者系教你点样进行手机摄影啦，点样进行新闻嘅写作啦。优秀嘅稿件系会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嘅。嗱，专业演播厅咧，亦都系可以体验一下点样做小主播。播报嘅视频亦系有机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另外，亦都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以及系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可以好沉浸咁样感受话。在传统药膳带来的魅力，各位家长也都可以放心，因为全程是大巴接送的，包含每一日的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的导师随行的。而家面向顺德7-15岁的中小学生，每一日就在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如果想报名的话，也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是添加这个电话的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或者是电话不方便方便的话呢，都可以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呢进行留言报名就可以的啦。
0: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天有咁晴，虽然话今日是立秋，是时候要整翻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但是我丝毫感受不到有一咁多嘅秋意，真係一咁多都冇。
2: 喺广东呢就即係呢个秋意呢就好似心目当中嘅女神咁样，你好难会遇到嘅咁样。
1: 咁嘅咩？我心目当中好多女神㗎嘛。
2: 咁你比较即係叫做。
1: 但我从来冇遇到过秋天囉。
2: 你嘅女神咧比较容易遇到吓，
1: 你要求高啫。
2: 系我嘅女神咧比较难遇到嘅，咁啊亦都即系我哋嘅节目咧不断啊喺度建议大家咧就系、是、喂热辣辣嘅天气啊，真系要饮多啲水。咁当然啦，唔热辣辣嘅天气咧都要饮够。女性是
1: 1500毫升，
2: 冇错，咁而男性咧系1800毫升嘅。咁喺呢个热辣辣嘅天气咧，我哋出汗比较多啦。你要知道，我哋行步路咧都真系会出汗咁滞噶啦。基本上咧，我哋每日咧就嗰个去饭堂嘅呢个路程咧，可能加埋就那么的200-300米嘅一个路程啦。咁而一个来回啊，咁翻到嚟嘅时候咧，翻到办公室嘅时候咧，亦都已经大汗淋漓啦。咁出咁多汗咧，肯定要补充翻啲水分啊，咁样。咁亦都喺节目 目当中咧，建议咗大家好多次嘅，就系、是、一定要饮够足量嘅水啊！因为除咗话可以补充翻我哋嘅身体嘅水分之外咧，亦都有助于咧将我哋体内嘅一啲代谢物咧系排出体外噶嘛。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哎呀，即系会相比于普通嘅嗰啲开口杯啊，咁用嗰啲吸管杯咧，即系有支吸管喺上边嗰啲咧，咁就容易饮一啲嘅，亦都会系不知不觉咧就会方便咧就饮更加多嘅水嘅，
1: 啲入多两啖。
2: 系啦。冇錯啦，亦都會即係冇咁容易，會俾同事捉一捉啊，就全部倒曬落去啊嗰部貴價電腦嗰度，就即係少啲呢啲咁嘅情況啊。咁所以咧，好多嘅一啲辦公人士又好啦，或者甚至係學生哥啊，學生哥都會係孭住一個水樽啊，咁啊都係打開咗之後咧，係用吸管嚟飲嘅啊。咁啊，即係呢啲就稱之為吸管杯啦。咁啊，但係咧用吸管杯飲水嘅朋友咧，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因為呢種杯咧比較容易滋生細菌嘅。嗱，咁啊當然啦，我哋即係再一次強調啦，我哋嘅節目咧唔係販賣焦慮啊，唔好即係唔係話叫大家你唔好用呢樣啊，又唔好用嗰樣啊咁樣，只係希望咧大家知道呢種杯容易滋生細菌咧，我哋會喺今日節目嘅稍後時間咧，亦都會同大家講講咧。究竟是怎样清洗它呢才可以用得放心啊。
1: 就在没耐之前啦，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就发现啦，她家的仔仔呢就出现了屙肚啦，就是腹泻不止，并且是有咳嗽的情况。排查之后就发现那个根源竟然是她仔仔每一日都在度使用的吸管水杯。好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自己只是拿那个吸管杯装滚水喝而已，又不装饮料啦，又不装其他的东东啦。污糟得去边度呢？咁但係事实就係、是、就算你淨係飲白滚水，吸管杯都依然係会藏污纳垢嘅。咁而吸管杯同普通嘅开口杯最大嘅区别呢会有两点。第一个就係佢嘅结构相对嚟讲比较複雜一啲啦。吸管嘅内部比较细长，有弯折位，咁而且呢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呢啲部件呢会形成大量嘅死角响度嘅。第二个就係长期潮湿，好难咁样进行彻底嘅干燥，咁亦都会为微生物嘅繁殖呢提供咗一个非常之有利嘅条件。另外我哋每一次飲水，口腔入面嘅口水啊，以及系食物嘅残渣啊、细菌啊，都会顺住嗰个吸管回流翻去杯入面嘅。日积月累喺壁管上面，喺管壁上面咧，就会形成一层滑捋捋嘅生物膜。就系用呢一个吸管杯用耐咗，会有异味嘅真正元凶啦。再加上就系夏天又热又湿，杯入面内部长期系处于温暖湿润嘅密闭环境，哇，简直就系微生物繁殖嘅嗰个理想泳池啊！
2: 系啦，咁啊，亦都要提醒大家咧，就系咧个吸管嘅内壁咧，会系常见嘅致病菌微生物嘅一个即系温床嚟嘅。咁啊，主要有边啲咧？医生都讲到啊，就系话会包括大肠杆菌啦、金黄色葡萄球菌啦，呢啲肠道嘅致病菌咧，会系喺入边咧进行一个嘅繁殖嘅，即系喺嗰个吸管嘅内壁嗰度吓，之后会随住我哋饮水咧进入到消化道嘅，咁啊亦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急性嘅肠胃炎啦，会出现一个肚痛啦、肚屙啦，或者甚至系恶心啊，即系想呕啊咁样嘅一种症状嘅。咁啊，同时咧喺吸管内部咧，亦都系会滋生一个叫曲霉菌啦，同埋青霉菌啊吓，咁啊呢两种嘅菌种嘅。咁啊，佢哋会释放一啲嘅孢子啦，咁而呢啲孢子咧，亦都会伴随住水雾啦，或者系气流啦，吸入我哋嘅呼吸道嘅。咁啊，诱发慢性咳嗽啦、打乞嗤啦、鼻塞啦，甚至系呼吸困难咁样嘅症状嘅。睇翻咧，头先佩英讲到嘅就系话喺北京。嘅呢位有位女士，
1: 佢
2: 嘅仔系佢嘅仔仔咧，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似乎咧就同呢一个喺吸管内壁咧形成嘅呢个致病微生物咧系完全吻合到吓。
1: 其实话除咗话白滚水之外咧，唔少人习惯用吸管杯去冲各种嘅饮品，冲茶啊，冲奶奶啊咁样，呢个都好可能系会加剧水杯藏污纳垢嘅风险嘅。咁所以医生亦都提醒啦，有四类嘅饮品系好容易喺杯入面残留变质嘅。一个咧就系蛋白粉同埋奶制品。蛋白质喺常温之下系好容易附着喺管壁嘅，凝固咗之后就好难冲洗噶啦。咁所以咧细菌嘅繁殖速度都好快嘅。第二个咧就系茶类以及系含糖饮料，高糖分系微生物嘅豪华大餐，一旦残留嘅 嘅话，细菌亦都会大量繁殖。咁而第三个就系有啲健康人士中意整翻啲柠檬水啊咁样，柠檬水果汁呢一啲咧，因为果酸同埋果糖嘅残留，唔单止容易滋生细菌，酸性成分亦都会加速硅胶嘅密封圈老化嘅，会缩短咗使用嘅寿命。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职场人士中意饮咖啡啦啩，有啲朋友仔，如果系中意饮咖啡，咖啡因同埋油脂咧都好容易附着喺吸管嘅内壁。如果清洗唔彻底嘅话咧，会产生异味嘅，同时亦都会滋生细菌。我自己都系饮嗰啲吸管杯
2: 蛋白粉系咪？
1: 啊，我唔系饮蛋白粉，
2: 我以为你要练肌肉嗰种咧。
1: 练肌肉嗰啲我就唔够胆冲咁大杯饮嘅，因为我只杯都有翻唔上下份量。我自己有时候会中意冲茶饮啦，有时候会煲翻一啲嘅养生茶饮，即系譬如话啲大补汤咁样，
2: 上一年纪会咁样。
1: 当归汤咁嗰啲咧，当归水啦，唔叫汤啦，当归桂圆杞子嗰啲，煲完之后，我用嗰只杯装完。过咗成个星期都仲系一阵当归味，即系腌到入晒味。可想而知，其实唔系话我哋求其咁样洗下佢就可以洗干净。有时候有一啲窿窿罅罅嘅位置，又或者系嗰啲味咧，确实系已经渗晒入去啦。只不过系你睇得到或者系观察得到、饮得到同定饮唔到
2: 嘅
1: 啫。
2: 哦，所以你专登拣一个唔系透明嘅杯嘅，即系包住啲养生茶，唔好俾人发现你嘅年纪系咪？
1: 你一饮就好大阵除噶啦，个个都知噶啦。喂，咁补嘅系咪咁？系啊，我啊。
2: 我自己都系用吸管杯嘅，唔系，应该我用吸管桶咧，应该讲系。
1: 系
2: 啊，我个桶咧系两升嘅，呢个系我每日喺翻工嘅时候嗰个饮水嘅量啊。咁我每晚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都会清洁嘅。我每次咧就即系翻到屋企之后啦，就因为饮完之后再去到我洗嘅嗰个时间咧，其实都会有几个钟头嘅。咁然之后我就一打开咧，就发现嗰个吸管咧系一阵嗰啲口水味啊，我自己会觉得好难顶。
1: 啊！
2: 咩口水味系咩味咧？咁样
1: 你自己舐下只手，等佢自然风干，你咪可以闻到咩味？
2: 系啦，就系、是、呢种味啦。我自己都觉得好难顶嘅，咁所以我自己每晚都会去进行一个嘅清洗嘅。
1: 系，
2: 亦都要留意翻咧。其实嗰个清洗咧，除咗话每日清洗咧，其实医生亦都建议吓。咁啊，如果中意用吸管杯嘅朋友咧，系每个星期咧，除咗话呢个清洗之外，都要深度咁样消毒一次嘅。嗱，咁啊，具体点做咧？可以分五步去操作嘅。第一步咧就系拆。拆咧系将吸管啦，嗰个胶嘴啦，一般个胶嘴咧都会系软胶嚟嘅，咁啊即系连入去杯入边嗰个咧，有可能会系用一啲嘅硬身啲嘅一个嘅胶管嘅，咁啊将佢可以拆嘅部位咧全部拆开佢，咁啊基本上都系拼接翻嚟嘅啫，咁啊仲有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密封胶圈啦，同埋咧有啲杯咧，佢为咗你可以饮到笃嗰啲嘅水啊，就会有个重力球喺个底嗰度嘅，
1: 系，
2: 咁就即系你无论系嗰个杯咧向边一个方向去倾侧咧，都可以将底部嘅嗰啲水啊或者饮料啦，系可以饮得干干净净嘅。嗱，呢啲部位咧全部要拆开晒佢嘅，要唔留死角吓。嗱，呢个第一步拆咗之后咧，第二步就系要刷啦，可以用一啲专用嘅，即系比较细长啲嘅吸管刷啦。反复咁样擦吸管嘅内部，头先我哋都讲到就系话，吸管嘅内壁咧系会最容易滋生一啲嘅微生物或者系细菌嘅，咁所以咧就要着重去清洗佢嘅吸管嘅内壁啊。咁有啲吸管咧，甚至会有一啲嘅弯折啦，或者甚至系 U 型位啊。咁呢个时候咧，仲要更加去确保咧呢啲咁样嘅弯折位、U 型位咧系清洁得干净嘅。咁确保咧就系嗰个毛刷啊，可以系清洁到。内壁嘅所有嘅区域，千祈唔好懒啊吓。
1: 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浸，点、样浸法呢？对于话比较顽固嘅嗰啲污渍，
2: 即系你嗰啲当归味啊，嗰啲。
1: 我嗰啲当归味我浸咗啦，我
2: 都
1: 唔知佢腌咗向边度，下次唔装啊。嗱，如果对于话顽固污渍嘅话咧，都可以用10%嘅白醋。温水，或者系食用小苏打溶液浸佢20-30分钟，软化咗嗰啲生物膜之后咧，再擦佢。第四步咧就系消毒嘅消，硅胶配件咧就可以用滚水煮佢3-5分钟进行消毒啦。咁而塑料同埋杯体部件咧就可以用40度左右嘅暖水配合食品级嘅清洁剂。 洗即係可以進行一個清洗啦。咁或者係即係有自己嘅方法咁樣嚇，去捽勻佢、燒勻佢，就避免話如果你係用100度嘅滾水去搞佢嘅話咧，好容易會高温導致到變形嘅，亦都會老化。咁第五個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步驟，就係要晾啦。洗完之後，所有嘅配件倒扣喺通風嘅地方，徹底晾乾佢，然之後再重新組裝過。吸管同埋硅膠密封圈咧，建議就係每3到6个月就好更換一次啦。如果一旦發現佢有一啲異味或者係變咗色嘅話，你就即刻 out 咗佢啦，淘汰佢，然之後換個新嘅就 OK。
2: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亦都要提醒咧，就係中意用吸管杯嘅朋友咧，要特別留意翻呢啲嘅操作啊。咁除咗咧每日嘅一個清洗之外嚇，咁每個星期咧深度消毒一次咧，亦都非常有必要。咁頭先都提到嘅就係呢一個嘅要歸。硅膠嘅配件啦，咁啊可以煮到嘅，咁啊煮3到5分钟啦，咁啊其他嗰啲即係嗰啲材質係硬身嘅啊，嗰啲塑料咧就用40度左右嘅一個温水啦，咁啊去進行一個嘅清潔嘅，咁啊如果有條件嘅話咧，仲可以有一個食品級嘅一個清潔劑咧去進行一個清洗添。我知道咧有啲專門洗奶樽啊。啊！嗰啲小朋友奶樽嘅嗰啲食品級嘅一啲清潔劑嘅，咁啊大個都用得嘅，就唔一定。
1: 大個都用得嘅，但係你要勤啲咯，勤密啲咯，清洗得勤密啲咯。
2: 係每日清洗咯，即係好有必要咯，我自己覺得。
1: 係啊，每一日都擦一擦嗰個飲管嘅內壁，呢個係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嘅話，你隔一日啫，只係隔一日，你唔徹底咁樣洗洗佢咧。第二日就會有噏味噶啦，資深吸管杯嘅用户可以話俾你聽，每一日清洗就唔會有噏味。
2: 冇錯，好咁啊，亦都提醒咗咧各位嘅職場人士啦，同埋家長啊，即係小朋友嘅嗰個吸管水杯或者係水壺咧，都要特別留意翻嗰個清潔嘅嗰個程度要足夠啦，同埋咧就係嗰個消毒嘅程度都要足夠噶。好啦，咁轉頭翻嚟咧，我哋亦都會講講咧，就係最近咧喺江蘇嘅一位老人家咧，阿黃婆婆啊，好受關注嘅。咁啊，即係點解受關注咧？原因咧就係佢嘅年齡咧已經去到111岁啦，有啲咩长寿嘅秘诀咧？转头翻嚟我哋会讲啊。
3: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0。
3: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K.O.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啱啱咧，我哋亦都系讲到关于话吸管杯，咁啊，如果系唔注意清洗嘅话咧，好容易藏污纳垢，引发一系列嘅细菌滋生啦。
2: 系，
1: 然之后就好容易病噶啦。
2: 冇错，
1: 所以咧，及时清洗、及时消毒同埋科学消毒清洗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2: 嗯，
1: 咁而喺花生板块嗰度啦，吓，邓基亦都讲到啦。真正嘅當歸係有油脂嘅，因為我哋啱啱講到咧，我就會耐唔耐補啲大補水啊嚇，當歸枸杞子嗰啲咧嚇，
2: 養生嗰啲啦，
1: 養生嗰啲啦咁樣，咁啊機仔咧就話啦，真正嘅當歸係有油脂嘅，咁所以咧當歸係有潤腸通便嘅作用。當歸保存嘅方法咧係冷藏，確保當歸嘅油脂嘅質量。哇，機仔你真係好博學多才啊！咁啊小到想問一下。咁到底嗰啲當歸味有咩辦法可以清除呢？記者，有冇啲筍招可以？

0: 可以过我两下，因为我而家嗰只杯真系好确效啊！嗰啲味
1: 嗱，我都有个谂法嘅吓。咁当然啦，我哋亦都静候咧，阿机仔咧可以俾啲更科学啲嘅方法俾我哋。我比较建议你啦，饮水一只杯啦，饮当归水另外一只杯咯吓。咁样嘅话咧，应该系可以彻底咁样系令到你唔会再嫌弃呢一只有当归味嘅杯啊。
0: 但系我自己又好好奇、哦，
1: 系
0: 嗱，因为我系用养生壶嚟煲嘅，我嗰个养生壶咧就
1: 系、
0: 是、玻璃材质，我唔知系咪因为玻璃。玻璃材质同金属材质，佢系有即系好大嘅。
1: 金属材质，你嗰个系保温胆嚟嘅，
0: 系我个保温胆嚟嘅。
1: 咁、哦、样，
0: 佢腌晒入味啦，我真系觉得佢好难搞。但系我嗰个养生壶咧，佢系冇味嘅、
1: 嗯，
0: 因为我个养生壶佢系冇得停嘅，咩疏肝茶啊、大补茶啊、清热茶咁嗰啲咧，
1: 即系成层楼有得饮嘅，
0: 有轮住嚟煲嘅，成个月都。都
1: 保住，
0: 即各有所需噶嘛嚇。我屋企嗰只貓都要飲涼茶嘅，咁所以咧嗰個養生壺係好唔得，係嗰個養生壺係好唔得閒嘅。
1: 衰啲咧，
0: 我衰啲咯，因為我用得多啲。
1: 嗱咁啊，機仔，我哋阿佩英姐姐咧，亦都係好希望係獲取到你嘅一個嘅建議嚇。
0: 靜候佳音啊！
1: 係嗱，咁啊，亦都唔排除咧，因為你嗰個保温杯咧，係咪外邊再包一層嘅塑料噶，即係或者係其他嘅材質啊？
0: 你等陣出去幫我敲下佢得唔得？
1: 哦，明白啦，就係嗰隻係嘛？因為內膽咧係金屬啦，外邊再包一層塑料咧，其實亦都唔排除咧呢啲味係喺呢層金屬同埋塑料之間嘅縫隙嗰度咧係存在嘅。你放入去嘅時候咧，有可能會輕輕切到咗之後咧，就清洗唔到噶啦。我自己曾經都有
0: 好貴嘅喎，嗰隻杯你真係叫我換咗佢啊！咁我寧願啃咗嗰陣味。
1: 所以我咪就叫你咯，飲當歸一隻杯咯，然之後咧再買多一隻就係齋飲水咯。
0: 哦，
1: 係啊，咁亦都即係大家有啲咩方法咧，可以係發上嚟啦，佛山家啦，就係、是、
0: 救救我的杯。
1: 係啊，咁啊可以即係俾啲建議俾我哋佩英姐姐啦嚇。嗱，咁啊我哋亦都接住落嚟咧，要講翻嘅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最近時間咧，一位喺江蘇如皋嘅嗰個地方嘅老人家咧，黃婆婆咁啊受到咗咧好多嘅關注嘅。原因咧就係佢已經係111歲嘅高壽啦。咁但係咧，佢唔單止可以自理生活，咁啊仲要咧去拖地啦、抹台咧、摘菜咧、做家務啦。你叫佢停，佢都唔停嘅。咁好多人嘅認知當中咧，百歲老人應該都係啲比較虛弱啲啊，或者係即係比較動作比較遲緩啲啊，甚至係需要全日嘅一個照顧添嘅。咁但係咧，今年111歲嘅黃婆婆咧就徹底打破咗呢個認知啦。咁佢亦都咧就即係。好大方咁樣啊咁啊同我哋所有人呢分享咗佢嘅一個長壽嘅秘訣嘅
0: 係咁啊，長壽有啲咩秘訣咧？都同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係有關嘅。咁啊，而黃婆婆嘅有一個習慣咧，就係佢三餐咧就食得好雜嘅，尤其就中意食魚。一日三餐好簡單，但係佢會注重營養均衡啊。黃婆婆表示到啊，咁啊早餐咧通常都係稀飯啊，即係好似嗰啲粥同飯之間咁樣嗰種，
1: 係啊，
0: 結啲嘅粥咁樣啦，鹹菜再加雞蛋。午餐嘅話咧會食飯同清蒸魚，然之後再加一碟嘅時令蔬菜。晚餐嘅話往往都係一碗嘅清湯面啦，再加一隻雞蛋。咁黃婆婆嘅屋企人亦都介紹啦。魚肉咧就係黃婆婆嘅心頭好，黃婆婆好中意食淡水魚嘅。咁而黃婆婆嘅生活習慣亦都提醒我哋啦，主食咧係要粗細搭配嘅，多一啲食雜糧啦。另外要攝入足量嘅蔬菜，適量咁樣補充魚蝦以及係蛋奶啊、瘦肉呢一啲。另外油炸、高糖、高鹽嘅食物咧要嚴格控制啦。總嘅嚟講就係規律進餐，食得雜一啲，營養就更加全面一啲，你嘅身體咧就會紮實一啲啦。
1: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飲食方面嚇，亦都有平時嘅一啲習慣方面嘅。咁黃婆婆講咧，佢長壽嘅第二個習慣咧就係、是。家務就係運動啦，咁盡量咧喐得就要喐一喐嘅咁。嗱，黃婆婆後生嘅時候咧係務農嘅嚇，即係做農民啦。咁啊，啱啱去到100歲嘅時候咧，仲可以落田咧去摘花生啦、摘瓜嘅嚇。咁啊，日常一啲嘅瑣碎嘅嘢咧，黃婆婆都堅持唔叫人哋做嘅。即係例如有啲家長咧翻到屋企之後咧好攰啊，咁啊叫自己嘅小朋友咧攞對拖鞋過嚟啊。斟杯水過嚟啊！咁嗰啲佢唔會嘅，佢全部自己做嘅，即係可以自理嘅事咧，全部自己喐手做嘅。唔少人都會覺得啦，做家務繁瑣嘢嚟嘅啫，點算得上係運動咧？咁樣即係寧願咧使錢去即係辦個健身卡啊咁樣嘅，都唔願意話週末嘅時候咧喐喐手啊，去執執間房啊、抹地啊，或者係抹窗啊、整理收納嗰啲咧。 咁情愿就即係揾人专门去做囉咁样。咁、啊、其实老实讲句啦，喺黄婆婆嘅眼中啦，

0: 呢啲都系低成本嘅一个日常运动锻炼嚟嘅，咁尤其适合咧中老年群体噶，咁啊同埋咧亦都适合一啲缺乏专门运动嘅一个上班族嘅咁样吓。
1: 嗯，嗱，总嘅嚟讲就系喐多啲啦，呢、这个就系第二个习惯啦。第三个习惯咧就关于我哋嘅心态啦，心态放平和、温和一啲，唔好咁计较。经常咧就多做一啲善事就 OK 噶啦。黄婆婆佢性格好温和嘅，所以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黄婆婆都好少同人有拗叫嘅。遇到一啲唔系咁顺心嘅事情咧，佢会有自己嘅一套即系解决嘅方法，就系瞓觉。
0: 哦，瞓觉
1: 系啦，佢就话唔将嗰啲烦心事带上床嘅，瞓醒一觉再回头看，咩事都冇，咩事都冇啊！放平晒 OK 啦，咁所以咧心态放平和呢、這个都系长寿嘅秘诀之一吓。
0: 几豁达啦吓，咁另外咧，黄婆婆咧都话长寿嘅习惯咧，第四个咧就系好好瞓觉。咁佢咧就铁打不动嘅，就系夜晚七点钟瞓觉，朝头早七点钟起身，
1: 嗯、
0: 啊咁啊日头咧再恰佢一两镬咁样嘅，几十年都系雷打不动啦。佢就话呢个咧就系佢即系身体修复嘅一个方法嚟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坚持咗吓。
1: 嗯，冇错。咁其实长寿嘅话咧，都系关乎于我哋日复一日嘅一个健康嘅好习惯啦，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健康嘅好习惯。另外啦，喺节目嘅最后咧，机仔亦都补充到啦，佢话如果系洗嗰啲茶垢啊，或者系杯啊之类嘅咧，佢会用洗茶嘅洗茶剂啦、清洁剂啦，或者系食用柠檬酸嚟洗佢嘅养生壶嘅。清洗完之后咧，要用茶再擦干净佢。洗完之后就会一阵阵清香嘅柠檬味噶啦。
0: 系、哦，你要唔要用啲柠檬酸咧？成个浸住佢，浸佢一晚试试咧。
1: 金属怕唔怕咧？
0: 唔怕噶，
1: 唔怕系咪啊？
0: 系啊，唔怕噶。
1: 好，我今晚就试下。如果怕嘅话咧，我就下星期一翻嚟揾
0: 众筹。系啊，机仔准备众筹啊。
1: 好，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东北风1到2级。现时上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青年艺术家凤松松个人主题展《人间游戏》正在元江北路22号北旗馆展出，展品都是色彩斑斓、充满着生活气息的插画或者是艺术装置。在这里也都提醒下各位，北旗馆逢周二闭馆，节假日是正常开放的，开放的时间是早上11:00到晚上7:30。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

0: 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里头，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干了，十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2026泳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期吹季已经全面开启，其中喺8月9号晚上7:45，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将会喺泳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泳季文体了解领票的详情。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
9: 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

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今天早上4:30看你最新的交通消息。咁一落龙大桥是往落松方向是行车比较缓慢。上宽路龙岗大金山公园对开往落松方向行车缓慢。另外105角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321角道佐田路段双向行车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环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系爆慢啊。另外提提各位，容桂联围工农路提围路段啦，就整治工程喺咁现时一直到12月31日咧，系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堤段啦、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封期到9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顺德嘅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系咪谂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系啊，唔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倒不如揾翻个又近又好玩嘅地方，叹下酒店，有得游水，仲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嘅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哋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嘅专属价，原价799元，我哋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咗100多元，669元，周末呢都先系769元咋，平时想去放松下嘅白沙房全部都是八。

0: 1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返两晚，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三日两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五间房的，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系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元嘅全套三宝扎 D I 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探世界，小朋友咧可以放下电。呢、這个真系暑假最正嘅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哦，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2026榕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期吹季已经全面开启，其中在8月9日晚上7:45，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将会在榕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榕季文体了解领票的详情。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901交通消息，
2: 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吕水枢纽往亚岗方向是布满当中，广佛高速的黄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都是大一点的。而另外提醒你有施工的位置，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的施工需要，君安西头路华安集段会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12月31日。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顺风到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9: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8: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9: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8: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9: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8: 好啊，点报名啊？
9: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10: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哈哈，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5: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我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场嚟踢。
6: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5: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6: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5: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这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6: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5: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在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4: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7: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屌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
1: 赞赏有加，
0: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0: 赞赏有加。
4: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5: 立秋作为四时八节之一，在时序流转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四时即是春夏秋冬，而八节呢就是八个季节转折点，包含了四立，即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同埋两分，春分、秋分，以及二至、夏至、冬至。四立分布在四季，是季节转换的标志。立有开始的意思，而秋最初其实是指蟋蟀又或者是蝗虫，后来呢就指代谷物成熟。立秋这一日开始，阳气收敛，阴气上升，万物逐渐走向丰登。立秋日有不少独特的习俗的，以前的顺德人朝头早起身会滗第一层的井水全家饮，叫做饮井话。那阵的顺德人坚信这一日的井水已经有秋意，可以清热去邪。而文人雅士呢就喜欢用立秋的井水来冲茶，来达到培元清浊的效果。在顺德，大家仲会在立秋前后结秋社，祭祀土地，表达感恩之情。清代就有树下吹童字，弹钟杂史谋的诗句，描绘就是当时顺德立秋时分乡村的祭祀景象啦。从天文角度来讲，二十四节气将黄道分为二十四等份，每十五度对应一个节气。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35度的时候，就是立秋交节的时刻。你可能发现二十四节气不单只有公历的日期，还会精确到时间。而根据生活经验，大家会习惯将立秋划分为早立秋和晚立秋，以中午十二点为界。亦都因为这样，民间产生了不少谚语俗语，例如说早立秋凉浸浸，晚立秋热死牛，再譬如早立秋把扇丢，晚立秋热不休等等。立秋之后，因为地表的柱热仲好大，天气不会即时凉爽的，通常会有秋老虎出现。立秋其实就是夏尾秋头，天地间热气依然旺盛，但是顺德人深知已经是季节转换时分了，需要注重修炼和保养，不可以吃那么多辣东西，要吃回多少少酸东西以护肺养肝。说来南北杏猪肺汤或者猪骨汤，渐渐就成为了这个时节顺德人心目当中的常备菜单了。
6: 没错啊，在星期五啦，小周末啦，亦都是热到蒸发的一个立秋啦。欢迎你这个钟数锁定 FM90.1， 这个节目是赞赏有加，你好吗？我是嘉熙。讲到热到蒸发了呢，我右手边嗰一位啊，你哋嘅太叔公啊，今日都系蒸发咗啊，所以咧，寻日同埋前日咧，嗰个感觉有啲似海市蜃楼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啊，如雾亦如电啊，呢、这个人好似突然之间，系咪究竟寻日同埋前日佢有冇出现过嘅咧？反正佢今日唔喺度。是啦，今日呢就是立秋啦，咁唔知道各位有冇飲到秋天嘅第一杯奶茶。咁听闻话呢嗰啲外卖小哥呢今日就真係忙到飙晒烟嘅。因为真係有好多嘅朋友仔呢点奶茶飲。咁见到喺佛山家当中啦，捉走地图呢佢就话啦，同埋荷兰 D 一起支持太婆太叔公节目，佢今日唔喺度，再强调。然之后佢就话啦，隔篱呢有个靓女小姐姐呢坐喺度啊，唔知道应唔应该同佢搭讪呢，急在线等。最好就梗係送佢秋天第一杯奶茶啦，呢一个相遇係咪佢肯定印象深刻㗎，肯定会记得喺2026年嘅8月7号嘅呢一个时间佢收到咗杯奶茶，而佢隔篱有一个同佢一起睇蜘蛛侠嘅男仔。哇， so romantic！一见到 everyone 咧，佢就话啦，立秋咧想太叔公嘅大积分红包啊，收到。Oh, sorry， 佢唔知系感受到你呢一个即系咁热切嘅期盼咧，佢干脆今日唔出现。不过讲真吓，今日咧依然都系非常之热啊！咁啱啱咧喺我哋嘅顺风顺水顺德事嘅小环节里面咧，都有提及过啦。立秋咧以中午嘅12点为界线咧，会分早立秋同埋晚立秋嘅。而今年即系我哋呢一日咧，系属于晚立秋嘅日子。

0: 咁头先都有提到咧，嗰个俗语咧就话啦，晚立秋咧就会热死牛嘅，晚立秋咧就热不休嘅。我谂而家大家应该都系切身处地咁样感受到噶啦。咁而咁热嘅天气究竟会持续到几时咧？反正听日、后日都仲系咁噶啦。因为咧最近啊，嗰啲台风咧就非常之热闹啦。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红灿红咧相继就生成咗啦，一度咧系三台共舞嘅。咁不过咧鲸鱼咧寻日嘅凌晨登陆咗之后咧就已经迅速减弱咗噶啦。咁啊而家咧已经系停咗偏，咁但系咧佢剩低嘅嗰啲环流咧好大机会咧系会并入到白海豚当中噶，即系话咧白海豚咧食咗鲸鱼啊！我而家先知道咧，原来海豚可以食到鲸鱼，好犀利吓！呢个台风白海豚咧喺日界线附近嘅位置嘅洋面生成啦，佢嘅生命周期咧已经系超过咗十日噶啦，亦都系长途跋涉啦，仍然咧有可能以强台风级嘅咁样嘅水平咧登陆我国嘅华东地区嘅，喺气象记录里面咧系非常之少见嘅。首先佢系远洋生成啦，喺生成咗之后咧，佢竟然咁长命啦，然之后仲可以登陆我哋国家。成为可能应该是位置最偏东的一个台风啦。咁听日开始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等嘅地方咧，可能就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噶啦。咁唔知道你有冇出行嘅计划？如果系去啱啱我所讲到呢几个地方嘅话咧，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咁而对于我哋广东嚟讲，对于我哋顺德呢边嚟讲咧，白海豚唔会比台风与我哋，但系就相当于一部空调外机，受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啦。呢一个周末，我哋嘅高温将会进一步加剧。哇，唔好话加剧啦，即系由寻日开始到今日咧，都已经系觉得好似焗桑拿咁。你话哇，听日后日仲会更加热啲添啊！反正咧，局部地方最高嘅温度咧可以去到38到39度嘅。提醒翻你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唔好焗亲自己啊！唔系、啊，而家咧都好难讲话啊，都仲系暑假当中嘅。不过今日都叫做系秋天咯，嗬。系，反正就系我哋度过热辣辣嘅秋天啦。咁既然天气咁热啦，点算好呢？留喺屋企唔好周围走咯，叹冷气就最舒服啦，系咪？喺屋企嗰度就可以食下生果。咁如果你仲未入货嘅话咧，而家都仲可以出手嘅、哦，就系通过信心伴嘅呢个小程序咧，就买储粮龙眼啦。有句说话叫做储粮龙眼出高州，高州龙眼甲天下。高州嘅储粮龙眼咧系龙眼界里面嘅金牌选手嚟嘅，攞过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仲被评为中国百姓最中意嘅果王添。咁而呢一款果中珍品咧，已经正式上线咗顺德融媒旗下嘅小程序信心伴啦。今年呢批龙眼咧，全部都系嚟自高州嘅核心产区嘅。由40多年历史的老品牌码头牌去供应，产地直送的最快一日就可以送到了，所以你现在听到节目，现在马上落单的话，听日就会去到你家了，不用天时鼠月自己走出去摘，还新鲜过摘、一啖咬下去清甜爆汁，入口又爽脆，甜度也够高，无论拿来招呼朋友啊，定是自己追剧的时候吃都非常之一流的。最重要就是这一批货是今年最后一批的鲜果，卖完就要等出年先有啦，想食嘅朋友仔咧，记得要揸紧机会，手快有手慢冇噶。点样买呢？好简单嘅啫，即时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信心伴，顺德嘅顺，贴心嘅心，陪伴嘅伴，入到主页里面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信心伴将高州嘅甜蜜送到你屋企门口啊！快啲行动啦！这个秋天，今日系入秋啦，一齐上信心伴，实现龙眼自由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佢生在岭南，长在岭南，但系成日都被攞嚟同荔枝比，仲有个名啊，叫做荔枝脑。佢就系龙眼。先讲龙眼呢个名啊，一粒手指咁大嘅水果仔，点解咁叫龙嘅眼嘅呢？后汉书里面有记载。东汉时期，岭南交趾一带每年都将龙眼同埋荔枝快马加鞭咁送入京城，路途遥远，攰死同埋打死唔少人噶。当其时，林武县嘅县长唐姜实在忍唔住，上书汉和帝，就话呢两样嘢就算摆上个殿度，都未必可以帮你延年益寿，唔好搞嗰啲老百姓啦。咁直白嘅说话，比著系我就嬲啦，但汉和帝居然听咗入耳，下诏停止进贡。 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叫停了皇帝的水果订单，2000年前在封建王朝里面真是不简单的。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少年桂园斩了恶龙，将龙的眼珠埋在肚里面，生出了一种生果，所以龙眼亦都叫做桂园，既有英雄气又有桂气。不过讲到龙眼最出名的那个花名就是荔枝牛了。西晋《南方草木状》一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荔枝果即龙眼熟，故谓之荔枝牛。清代屈大均亦都讲过，荔枝先熟，龙眼跟上，于是乎广东人就将龙眼叫做荔牛了。点解呢？因为龙眼比荔枝迟熟一个月左右，荔枝的风光完了先默默登场。荔枝有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作为排场，而龙眼就低调温润，晒成桂圆干之后还可以放得很长时间，老百姓又吃得起。苏东坡被贬岭南的时候写了日啖荔枝三百火，亦都没落了龙眼，只但是他在合浦吃到本地龙眼之后，为龙眼写了一首诗，龙眼与荔枝异出同腐祖，端如金与骨，味异相可否，同根同源，就好似金同埋橙咁，难分高下。李时珍喺《本草纲目》里面更加公道咁样讲到：食品以荔枝为贵，而脂益则以龙眼为良。排肠拣咗荔枝，但系如果真心要补心脾、安神助眠，就要龙眼啦。有时阿妈煲汤嘅镇汤之宝都会有龙眼。作为贡品，龙眼亦都系老面孔。南越王赵佗见过龙眼俾汉高祖。而魏文帝曹丕直接下诏令税贡烟，荔枝鲜果难保存，龙眼晒干之后变成桂圆，反而走得更加远。1974年泉州湾捞出来的宋代沉船，船舱里面就有龙眼滑，说明宋元时期开始，桂圆干就已经跟着海船跑外贸了。明清时期更加海上丝绸之路的大中火，一袋袋大麻袋咁搬上商船的。英语里面将龙眼叫做 longan， 就是19世纪啲洋商在广州十三行跟粤语学的，一路传到世界各地变成通用名。龙眼其实就好像岭南人自己不矫揉造作，插枝就可以生，等荔枝出完风头，用它的清甜填补上夏秋季的空档，新鲜食又得，煲汤又得，浸酒都得，做罐头样样得。叫它做奴不是因为它差，而是踏实不抢风头又有分寸，它不是荔枝的替身，它是独一无二的岭南龙眼。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2，
3: 满1元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3: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美乐，是艺术，是诗。
1: 虽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超九万五，亦可浪迹。

0: 哇，三水小将犀利喎，秋天嘅第七杯奶茶啦，哇，系咪都系自己买嘅？咁样问好似有啲衰，不过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嘅，即系你请我饮，我请你饮咁样啦。哇，咁你身边好多朋友仔，彼此之间系嘛，请你饮咁多奶茶，
1: 好受欢迎啊！
0: 咁啊，见到啊，出走地图咧就话啦，中午嘅时候啊，部车外面咧显示嗰个温度咧，真系可以煎蛋啊，40度嘅高温啊，系啊，天气非常之热啊，而听日后日都系继续热噶，所以一定系注意防暑降温啦。咁啊，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可以下载佛山加呢个 app， 如果系喺应用市场当中咧，系搜索佛山，然之后 PLUS 佛山 Plus， 然之后就可以揾到呢个 app 噶啦。down 咗落嚟之后咧，入到嚟花生板块啦，然后 FM 90.1咧，而家正在直播嘅系赞赏有加，点到入嚟咧喺评论区嗰度可以发图片啦，可以发视频啦，亦都可以发文字倾下偈噶。咁当然啦，如果你想加入我哋赞赏有加嘅微信群嘅话咧，都可以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嘅，小助手嘅微信号系 FM 901。对方的暗号赞赏有加自己有，这样就可以入到来的啦。虽然今天是立秋，我就说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很多同学仔他们的暑假是还放紧的。而来到8月7号即是查实讲真，距离翻学都不是剩下很多的日子了。很多同学仔那些功课就已经是做好了，又没有什么事做，又在家里又真的无聊的嘛。再不是的话，会不会有可能有些功课他是需要有一些社会的实践，出去开拓下眼界之后才做得到的呢？如果是的话，喂，各位家长，与其话等自己嘅小朋友喺屋企里面疯狂刷手机，又冇人帮手睇住，不如试下嚟呢个顺德工业探访日托营啊！顺德融媒推出了顺德工业探访日托营，8月10号即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去到14号是连开五日的，面向顺德区内的7到15岁的中小学生，不用家长陪，全日都会有老师带队。早头早9点钟就会在顺德融媒大院集合，傍晚的6点钟你收工的时候接回他刚刚好了，亦都可以将小朋友送到去顺德高端制造和老牌工厂里面，走去实地看看，等佢喐下手仔又做下嘢咁样，有三条嘅线路咧可以俾大家去拣嘅。咁而星期一即下个礼拜一八月十号咧就会行线路一啦，上午咧系会去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嘅，而下周咧就会去到飞围红丽红米酒酿造基地啦，就可以感受下，哇，喺原来嗰啲珠宝系咁样做出嚟噶，又可以体验下呢个酿酒嘅乐趣。咁而八月十一号即系星期二，同埋八月十三号星期四咧就会行第二条线路嘅，会去到伊之物成形世界体验馆，行去睇无压形成嘅一个制造技术啦。除此之外咧，仲会去到顺德工业发展馆啊，梳理翻我哋顺德玉城嘅来路啦。咁而八月十二号星期三、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就会行线路三嘅，就会去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嗰度睇自动生产线，同时梗系食佢啲坚果啦。咁仲有咧，就会下昼啊，都会去到呢个顺德工业发展馆嗰度行去睇一睇馆，了解下个顺德工业发展嘅历史嘅。咁每日咧中午都会有营养午餐，同埋有午休嘅。咁啊，翻到融媒大院之后咧，唔系就咁水过鸭背玩完就算噶，仲会有活动课啦，仲会做翻一个当日嘅总结啦，属于有得睇又有得摸嘅工业启蒙，唔系坐喺度听课咁苦闷噶。咁原价咧一日一个人系85蚊 ，fans 特惠价咧系120蚊，抵抵抵，可以报单日，亦都可以连报。当然你可以直接锁定报五日。车费啦、午餐啦、物料啦、意外险系全包嘅，冇额外嘅其他收费添噶啦。满30人就会成团噶啦，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噶。咁如果想报嘅听众朋友仔咧，就可以喺微信公众号当中咧搜索珠江商报啦，有关嘅推文里面咧可以直接数码报名嘅，又或者你可以打顺德融媒客服热线19260608982 19260608982。咁呢个咧就系工业探访嘅日托营啦。咁啊，接住落嚟都仲有另外一个营嘅，系冇错，今日嘅节目好有型，就系中医药三日体验活动嘅呢个暑假营啦，一齐嚟参加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 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咁啊，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中药水晶宫，发生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捉摸翻千年中医药文物，仲会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南日寻宝挑战啊。咁啊，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下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地道药材。咁啊，仲可以近距离咁样睇智能中药调配机械人，感受翻科技加持底下中医药嘅产业发展嘅。咁同时咧，仲会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啦，资深嘅记者会手把手咁样教你点样用手。

0: 全程有大巴接送啦，每日都有午餐嘅，统一会购买意外险，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嘅，面向7到15，名额有限啊，报名嘅话可以打电话或者系直接加微信嘅，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关注顺德医星嘅公众号啦，医生个医，声音个声，喺后台留言报名就 OK 啦，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奇幻文化啦。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31。
2: 901交通消息。
0: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蒙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部慢，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是不多靓仔了，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要等多等，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比多些少耐性，再来望回高速方面的情况，南耀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部慢，佛光高速的陈北大桥往北教方向是要等的，而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这个钟数是经常会部慢的。另外高速方面一个消息，目前佛光高速往广州方向冲学站至到御园站之间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3公里左右的慢行，途经的车辆一定是要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驾驶啦。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蛙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半。
2: 我不是胖，我是。

0: 生活烦忧，推推推，
1: 赞赏有加，
0: 俾多个 like，enjoy your life。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你好嘛，我是嘉熙，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这个 APP 入到来赞赏有加评论区那里一起倾下偈。见到黄路飞他说香菇奶茶要不要试试啊，哇饮完会不会淡斑斑的但好像都几创新咁样，香菇奶茶啦，香菇茉莉茶啦，仲有香菇桂花茶喎。喂，你试饮完之后呢，整返个呢个食评报告啊。好好奇啊，想知佢係咩味道。嚟緊呢就係星期六日啦，今个星期六日呢终于係好天气啦。虽然呢就话热啲啫，但起码唔落雨啊嘛。我遥记得呢上个礼拜啊同埋上上个礼拜啊好似都系落雨湿湿咁样㗎。嗱呢个礼拜终于唔落雨啦，天气咁好嘅话呢就适合去户外嗰度行去逛一逛喎。不如去大凉西山庙感受下关帝文化体验周啊。嗱听日上昼嘅九点钟佢哋呢就会有醒狮祈福巡游活动嘅。咁啊威武嘅红狮呢就会喺大凉嘅西山庙前广场嗰度进行开场表演。之后呢就会入到去西山庙里面。之后就会兜去西后街那度呢就做一个巡游的。咁亦都会为商铺啦同埋街坊呢招财纳福啦，仲会有汉服小姐姐啦小哥哥啦一起巡游添嘅。咁巡游结束咗之后呢就会有武术啊跳舞啊咁样嘅快闪表演喎，都好正啊。咁而活动现场呢仲会有互动体验嘅，专登呢就准备咗福米聚宝盘啊，咁大家呢就可以双手插落嗰啲米度捞捞佢啊，捧一捧佢啊，就寓意聚福纳财啦。我觉得呢样嘢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就唔需要再去嗰啲超级市场嗰度伸只手落个米缸，又或者係嗰啲咩绿豆啊红豆嗰度啦。千祈唔好咁做啊，虽然好想。咁仲可以呢自愿落捐啦，将呢啲福米嘅福气呢带返屋企嘅。咁仲有喺打卡点嗰度呢就可以摆出啲主题造型嘅 pose 啊，因为要同呢个关羽一起影相係咪，关将军咁样。咁影完张相之后呢你发布有关嘅社交平台啦，就仲可以呢领取一啲商家嘅优惠券。咁我亦都係望过下嗰个商家嘅名单嘅，有食甜品糖水比较出名嘅铺头啦，亦都有系非常之知名嘅地道嘅手信嘅铺头啦，系嘛，亦都系有一啲餐厅啦，咁样系几正嘅。咁啊，仲有一啲手作平台嘅铺头啊，唔错唔错噶。咁啊，挑战高难度动作嘅话咧，仲可以抽取游乐券啦，同埋电影飞。咁如果你系中意集章嘅话咧，都要留意啦。今次嘅活动咧系推出咗西山庙全新嘅套式印章嘅，分层套印啦，国风满满噶，记得带埋你哋啊嗰本集章小簿仔咧，就行去免费打卡留念啦。咁而听日后日嘅朝头早九点半、十一点、晏昼嘅两点半同埋下昼嘅四点钟咧，仲有专人嘅免费讲解啦。跟随住讲解员咧，系可以透过西山庙嘅碑刻啊、图塑啊，行去了解翻西山庙一啲历史，感受翻非遗底蕴嘅。咁而喺西山庙嘅第一展厅咧，仲可以体验九个九趣味拼斗，系拼咩咧？就系拼呢个迷你西山庙啦，亦都可以拼呢个迷你 Q 版。版嘅关将军啦，哇，好可爱噶！咁啊，拼完之后咧，有专人教学啦，专人帮你点样行去烫印，整翻靓靓啦。咁啊，整完之后仲可以带翻屋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获得商家优惠券，系咪好抵好正呢？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对于土生土长的顺德人来讲，西山庙和清辉院一样是陪伴我们成长和传承的文化地标。对于西山庙的前世今生，你又知道多少呢？ 接住落嚟，我哋一齐跟住书法名家李良辉老师嘅步伐，倾听西山庙嘅故事啊！
4: 西山庙其实冇咩故事，因为佢总共嘅年龄啊500多年啫，时间唔算长。
3: 西山庙原名关帝庙，因为起喺当年顺德县城凤山，即系西山麓上，所以大家习惯叫佢做西山庙。西山庙始建于明朝嘉靖20年，即系1541年，历朝历代都有重新修葺同拓建，令到布局越嚟越完善。一代代的明工巧匠留下了绚丽多彩的古建筑装饰，更加因为依山构筑，伟岸壮观，是集结了古代建筑艺术精英的著名风景名胜。讲起西山庙，不得不提的就是顺德建院时候的城门设计。
4: 事实是我们顺德得3个城门，这个不符合常规，一般是4门头嘛。原来西山庙所处的位置是我们顺德建院的时候院城的一个城门位置，就是西门。
3: 关于西门的记载，现在进入到西山庙的正殿，在原木柱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地脉控三城，赖有圣神长作镇，帝心超万古，上从卑户益全明。上联的意思是指以前的顺德县古城只有东南北3个城门，西方就起了关帝庙，而下联指的就是追随着关帝的周仓、关平亦都留名世上。本来好地地要起个城门，为什么偏偏西门就没了门变成了庙呢？
4: 见到西门的时候呢，掘过山出土到一把三国时候关二哥所使的青龙偃月刀，可能由于历史的知识面不够广啊，或者当年的那些考古的落后啊，总之附会上来呢，可能误会或者真实认为关二哥足迹有踏入过我们的岭南顺德未定的，所以那些风水声呢以以论论
5: 啊，这里都不如不好起城门啦，这个位置将它建一个庙啦。
4: 咁建一个庙，既然出土呢把刀供奉嘅就係关帝啦，所以西山庙嘅正名佢有正名嘅，西山庙呢啲係俗名，係民间贪口辩讲出嚟嘅啫，佢就係叫做关帝庙。关帝庙嗰个名牌呢，我真係亲眼见佢证实佢确係叫做关帝庙㗎喎，因为呢个庙嘅名我同当时嘅博物馆长都争论过一下，我话喂，咁就安边个嘅先得㗎，佢唔安关帝囉，咁就安关帝嘅庙就叫做关帝庙㗎嘛，做咩叫做西山庙呢？安西山啊，只不过就呢个地方名叫口叫顺嘅啫。
3: 而家嘅西山庙山门分为5间，隻顶装饰咗有石湾陶艺双面组画、一神、月神、和合二仙、鳌鱼、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岁兽等等，而正面门额就挂有西山庙呢个金漆木雕竖匾。
4: 我哋儿童时候呢见到佢系香火鼎石，个香火鼎盛的原因呢，因为里面有一个关二哥的随从叫做周仓，周仓呢是跟随关二哥去征战的时候看守的武器啊等等的，作为一个偏将之类的咁嘅人物存在。
3: 都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传说这一位周将军可以给予黎民百姓一些好处。
4: 咁呢个好处是乜嘢呢？手上又不拿得出财物出来的，是吧？但是他能够医人，过去我们民间的传统习俗呢，凡是武家都识医铁打的，对铁打总是有点渊源，因为他本身就成日冇枪冇棍啊，冇拳冇脚啊，咁啲嘅摔摔打打，身体有损伤，他本身也好或者对别人也好，都经常可以处理一下那类的毛病。
3: 那个时候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农村的贫困阶层，
4: 在小病小伤的时候呢，拿不出钱去看病的嘛， 咁唔使用钱去睇病，或者花少少钱去能够买到。

0: 治療的好處的，當然人多去追求了。西山廟呢由這個今天因素啊，引來了很多善男信女在這裡求我們的周將軍的神藥。怎求法呢？那些善信拿張紙仔包住啲茶葉擺在桌上面，向周將軍上香，口中念念有詞，品過自己有咩毛病，遇到乜嘢困難，請周大將軍呢給予救治。咁啊，將香灰呢就燉落嗰包茶葉嗰度，呢包茶葉呢就成為神茶啦。咁攞咗呢啲咁嘅茶葉翻去呢，瞓多處充服，最後治療嘅結果各出所需啦。
1: 而家睇起上嚟，呢啲祈求而得嘅茶，可以話係以前貧苦百姓嘅一個依托。
0: 求神茶之外呢，仲可以有另外一种求法，因为个苗族公嗰度係具备咗一啲俾嗰啲信众购买嘅供神用品。有一种呢就係番薯林花薯林啦，咁用一个小小嘅瓦盒仔呢装定一啲喺度，佢唔係强迫你买嘅，佢预防你有人需要咋嘛，作为方便群众佢係好心嘅咋嘛。如果你是因为多伤或者有啲损伤需要用药膏嚟查下嘅呢，咁照样炮制呢，又攞供神嗰柱香啊啲香灰呢炖落个花树岭嗰度，认为呢神灵已经对你施咗药啦。咁中间亦都必定有啲人有效果嘅，因为番薯林呢个东西呢，佢的确能够缓解一啲小多伤，遇事者呢传来传去呢越传越灵㗎啦。
1: 讲起传嚟传去，相传去西山庙找周将军帮忙医治铁胆外伤是要上午去的。
0: 下周去西山庙就冇一定咁好㗎喎，因为周将军呢用今天时魔讲法就喺西山庙上班啦，係咪佢仲有一个生活习惯喎，下周就去找港济社的社工捉棋的。
1: 西山庙的正门旁边有一副对联，写着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而对上的隻顶有一系列的图艺组画，里面都是三国时候的故事题材，好像说秉烛夜读啊、卧牛山、关家庄、仿水镜、三顾茅庐等等。西山庙除了守护激励了一代代的顺德人，亦都令人从中学习到他的气度。李老师讲笑地说，
0: 可惜我有一样学不到关二那栋周将军那种武功如果能够学到一两度呢，或者收获更大一点。我小个的时候呢，我真的有这个气心的，我上到关二哥嗰个神灵面前啊，佢旁边唔系有个武器架嘅，呢个武器架呢就动咗好几把关刀，咁其中一把就出土嘅关刀啦。咁我呢对关二哥呢有啲阅读嘅收获，咁我想试下佢个关刀有几重，喺佢刀架上抽抽睇佢抽唔抽到喐先。咁真係能够抽起佢啲多㗎喎，咁我内心啊都有啲高兴，我话係第日嘅长大之后啊继续练练啲功夫啊，但到今天我都冇练成啊。西山庙呢佢嘅灵性呢，第一就出在口济群生，第二个呢听讲关公也有过一处显灵树迹，清末的时候啊，广东地带有一个海盗叫做张宝仔，见海盗梗系对老伯神咧有好多不利噶啦。听讲张宝仔要喺珠江口嗰度进入到顺德嚟扫荡，有阵时有啲历史嘅巧合，嗰个时候呢就出现咗两个讲法。一个呢是真实的，刚刚呢又出土了一门南汉时代的铁炮，现在摆在西山庙关二哥殿前那门炮，这门炮

0: 网制嘅啫喎，系我们真炮已经攞去散播，其实就系差唔多咁样嘅。听讲咧系为咗帮助我哋顺德守城啊，上天咧特别给予一啲暗示咧，即系话加强嗰个防御能力咁啊。
1: 嘉庆十五年，即系1810年发掘出嚟嘅呢一门铁炮，上面有永历四年五月铸嘅字样。当时大家清洗干净之铁炮，制置完之后安放过喺城南壁舰炮台。
0: 第二个呢，民广呢张伯仔的海盗啊，嚟到新滘口嘅时候，发现天空里面有金甲神人喺度跃马横刀。嗰啲贼人呢见到有咁嘅演象呢，掉头就返去啦。於是我哋顺德逃过一劫咯。咁啲就关于西山庙嘅真真假假嘅传说。
1: 关于西山庙嘅传说，好多已经无从稽考。而家可以见到嘅留低嘅好大一部分都系佢嘅建筑工艺，好似陶塑啊、石雕等等。西山庙嘅陶塑瓦只、长头灰塑、长檐壁画、石雕、木雕，全部都好有特色。陶塑瓦只讲究艺术造型。本来是由康熙年间顺德籍陶艺家文如碧开创文日安堂制造，而文日安堂在当时是以生产精巧绝伦的园林建筑陶艺陶塑瓦只闻名遐迩的。而讲起西山庙的石雕，是南方石雕风格的代表。山门两边的石狮选用质地细腻的米黄色花岗石材，用圆润刚劲的线条表现出威武而又可爱的神态。现在在庙内的石羊石马，原来是放置在明代万历状元黄士俊夫人墓前的装饰品。对于李老师而言，西山庙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0: 我在这里住在西山庙脚，同埋关二哥做了好耐街坊。细个的时候呢，对于西山庙实在太熟悉，因为可供儿童去行下的地方不多，最近的就隔离啫。如果你话要上西山庙荡下呢，大人呢都唔会话好反对嘅。因为西山庙嘅存在而带嚟嘅社会嘅某种繁荣现象呢，今天亦都只能够成为记忆。西山庙嘅传承时候啊，应该系光绪到宣统啊，即系民初嘅时候。第一个呢，依家上西山庙嘅右手嗰个山坡嗰度，建有好多早上消闲同埋食早餐嘅地方，茶亭啊！我细个嘅时候都成日听嗰啲长辈话茶亭嗰度啊，茶亭嗰度，一讲茶亭我就知道边度啦。西山庙依家嗰个储水池嗰度啊，嗰个所玉泉上边，仲可以睇到嗰啲石台石凳啊！即是当年经营商业的时候那种痕迹，想象中呢都是挺开心的。早晨如果能够上到那个地方喝一杯茶，吃个点心不错啊，是吧。第二个呢，以前呢即是我妈她是年轻时代都曾经经历过去西山庙睇戏的。佢点解西山庙可以有戏呢？那个不是剧团也不是戏院啊，但是那个庙前啊有个大天街，依家个天街上面呢仲有啲树等等，以前冇㗎，好平整嘅。咁听讲呢佢係搭戏棚嚟做戏嘅，亦都经常做，每逢做戏呢树女混杂。
1: 无论时代点样发展，相信西山庙呢个文化瑰宝都会以佢独有嘅形态同方式守护住一代又一代嘅人。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一齐嚟睇下交通路况啊！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目前车多，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要等嘅，乐龙路钢铁世界对开往乐松方向亦都系唔多靓仔啦。高速方面咧，就系边收费站出口位置往开平方向咧系布慢当中。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回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m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5: 北京时间18:00。
1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7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4: 外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0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4: 今年上半年，外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
3: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喺香港开幕。
4: 日本二季度三次干预外汇市场，未改日元贬值趋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八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5: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由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同时任英国首相斯坦盟，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国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6: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到如底，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份，外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外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嘅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嘅一家显示企业生产嘅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佢哋嘅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同地区，用喺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住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嘅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心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 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7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3%，是7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今日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震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航次期间，科考队高效完成了泉水深、温盐深多参数剖面作业、双色彩泥、柱状取样等大面调查，并成功布放与回收狼牙系列大型潜浮标、漂流浮标及水下挖墙机，为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筑牢了坚实的数据与样品基础。
4: 今日起到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丈京华为主题，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时12分 ,2026 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日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 4.25 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

0: 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呢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号9时至9月4号14时，将于9月15号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1: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两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七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香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本届峰会广泛汇聚全球议题与国际资源，助力内地创新成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深度对话，为医疗创新落地探索可行路径。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四日，仲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几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几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几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七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0: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广东省选拔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及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选送的22支优秀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普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废料仍不行从零到一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防救援支队筹珠海市消防救援局的谁点燃了空气三部作品脱颖而出，分获本次选拔赛前三名，将晋级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三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0: 先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孙磊指出，南苏丹面临民众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洪灾疫病肆虐等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国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增进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民生福祉，增强该国抵御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孙磊表示，南苏丹刚刚庆祝了独立15周年，中方衷心祝贺南苏丹在和平进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各项成就。作为南苏丹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南苏丹政府和人民为实现国家和解与持久和平所作努力，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 6.28 万亿日元，超过2024年4月19号创低的 5.92 万亿日元纪录，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2: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6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3%， 环比下降 6.4%。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服装和鞋类、家具家居、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等支出明显下滑，食品支出在5月同比增长后，6月再次转为同比下降，降幅为 2.5%。 有分析指出，受台风、降雨量增加等天气因素影响，多类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
3: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海达巴拉日前表示，中国援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3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海达巴拉高度评价中国专家组的长期坚守与务实贡献，希望继续深化乍中农业合作，推动乍得农业走向现代化。
2: 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4名的球队将晋级16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3: 咁以上就係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

0: 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日，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

0: 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很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肌孔很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Yeah, yeah. 新频道。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心下天气状况啊！过去三小时，顺德区嘅乐松、龙岗已经出现咗50毫米左右嘅强降水，预计未来一个钟头咧，强降雨系会持续嘅，所以顺德区气象台已经将顺德区乐松、龙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咁即系话目前嚟讲咧，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嘅镇街系乐松同埋龙岗，咁而另外雷雨。

0: 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的镇家有陈村、北滘、乐松、勒流、龙岗，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啊。
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个上把嘅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就通过河南本地媒体公开求助。咁我谂到有啲村里边嘅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之后，唔系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核实滞销情况，亦冇协助联系上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嘅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个西瓜滞销就有多种原因嘅，其中之一是供销信息不对称，比如河南地道的西瓜一而何主一斤，而好多大城市商超西瓜是$2一斤。个村民向媒体求助，借助媒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既能够解决当地西瓜滞销，亦能够抑制大城市西瓜高价。同时村民扣做媒体亦催生了一条爱心链条，使爱心企业、志愿者、市民参与消化滞销西瓜。这个不单止能够帮助农民，更加为农民注入信心，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这个时候当地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不是阻拦这样的网络关注，而是主动去帮助对接，将当地瓜农的困难和需求曝光，将流量转化为销量。农产品好卖不好卖，本来是日常的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亦是农户正常的诉求。村民向媒体求助，目的是解决西瓜滞销的问题，并非是制造负面舆情。媒体报道之后的社会反馈也印证了这个不是什么负面舆情。不理你是各方的爱心表现，定是舆论对这样东西肯定，都是正能量来的，何来负面舆情呢？坚持民生为大，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打开市场，不要使瓜农的汗水白流，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吴凯优先掩住你把嘴，试图靠销声掩盖实际问题，这种不帮忙仲添乱的行为就是一种失职。个村干部之所以这样做，估计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产生错误的认知，将农户反映西瓜滞销看作是负面舆情；二个是将所谓的地方印象错误放在农民利益之上；再一个是村干部将自己的面子树套看得过重，继而认为负面舆情影响自己的前途。农产品滞销是民困，不是家丑，老百姓的扣助是问情而不是敌情，面对群众急难受盼实树扣时，走入田间地头主动作为，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意义。一些地方对所谓的舆情过于敏感，总觉得被媒体报道的登上平台热搜的都是舆情，都要及时干预，甚至要冚熄佢。嗰支但系，并唔系所有嘅地方新闻都系舆情，有啲非但唔系舆情，仲系一种被看见嘅机会，系解决问题嘅窗口。老百姓反映实际困难系问声问情，就唔好将群众求助当作系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问忧，先至系面对问声问情嘅正确做法。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7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在容桂正式揭牌，产业园锚定 3D 视觉感知这一卡脖子关键技术，以奥比中光为产业链链主，打造龙头引领加智能制造加全链协同的产业生态，竞逐巨新智能万亿产业赛道。
1: 当日上午揭牌仪式在奥比中光广东顺德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出席活动。作为中国 3D 视觉第一股，奥比中光在服务机器人 3D 视觉传感器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今年一季度国内机器人销售收入达去年同期三倍以上，目前企业在容桂的一二期项目已投产，具备规模量产能力。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
2: 容桂打造这一座产业园，不是简单的商务聚集、空间整合，而是锚定 3D 视觉感知这一核心的环节，建链条、聚生态、溯优势，打造有核心技术、有规模效益、有应用场景的产业高地。
1: 产业园将着力构建一核三链产业生态，即以奥比中光 3D 视觉感知制造基地为核心引擎，向上游延伸零部件供应链，向中游集聚系统集成链，向下游拓展应用场景链。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财务官陈斌：
3: 这次展园挂牌，我很期待我们能政企协同在政策环境和周边配套上同步发力，能把人才留住，把产业园做起来。
1: 以该产业园为核心承载区，容桂正重点布局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打造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产业社区。活动当日，容桂街道企业服务中心西部分中心同步揭牌，将为入园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
4: 顺德将牢牢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加速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耦合，以硬核创新抢占赛道先机，以空间载体承载产业未来，推动顺德巨深智能产业成为湾区领先、国内一流的示范标杆。
1: 顺德融媒何允尧、梁浩中报道。
0: 昨天下午，顺德区智能机器人100计划电力系统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方智谷举行。今次活动聚焦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升级需求，旨在通过政企面对面精准对接，打通巨新智能机器人走向更多应用场景的最后一公里。
1: 对接会上，智算巨新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佛山有限公司、广东科海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乐普电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等众多行业先锋企业代表与佛山供电局相关负责人，围绕电力巡检、设备运维、应急抢险等核心业务痛点，就机器人技术适配性、应用方案及规模化部署等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在交流中指出，电力系统是检验和打磨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的绝佳试验田。他鼓励本土机器人企业紧抓机遇，与供电部门深度协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电力智能化应用标杆。作为全国首个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的专职政府机构，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全力推动智能机器人100计划的落地。该计划提出在两年内推动智能机器人走进车间工位、产业园区、商业及公共空间等100类实景，以真实场景驱动技术迭代与产业降本。此次电力系统场景对接会正是该计划从蓝图迈向实景的重要一步。据悉，下阶段顺德亦将开放更多优质应用场景， 联动多方力量，加速机器人产品走向生产生活一线，全力打造全国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顺德融媒赵鹏、陈超瑞、赵日光的报道。
0: 作为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和佛山市文明单位，近年来顺德区勒流街道黄连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耕文化沃土，巧用绣花功夫，不单止让古村焕发新生，更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治理优、乡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行入黄连社区，昔日的闲置厂房如今车流有序，老旧的棉织厂旧址飘出美食香气。连溪股份社旧队部焕然一新，成为党群议事厅。这座千年古村正以肉眼可见的变化，回应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落地实践。黄连社区党委委员潘锦棠：
5: 重点去关注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三线落地整治、停车场的建设、邻居环境的大提升等等。在软件方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文明乡风细化到我们的村规文件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全城保育我们的非文化，以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去推动我们的文明建设。
1: 今年元旦期间，2026勒流黄连文旅艺术周在黄连画家艺术村启动，以文化聚气、以艺术赋能、以美食引流。五月黄连社区又开展漫游古村徒步活动，吸引3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端午时节的彩龙巡游暨飞围飘色活动，更将传统民族转化为最人气、促消费的文旅盛事。黄连社区坚持以水兴城、以水美城，累计腾出河岸空间超1.2万平方米，还岸于民，还陆于民。依托百千万工程扶持资金与社区配套投入，画家村展览厅、立体机械停车场等一批基础设施相继落地，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在硬环境提升的同时，软治理亦在度同步升级。社区将闲置的连溪股份社旧对址改造为党群服务站，搭建起民生热点的议事协商平台，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黄连社区正以实际行动证明，文明创建不单只是环境的整洁与风尚的向好，更是产业有活力、治理有温度、群众得实惠的生动实践。黄连社区党委委员潘锦棠：
5: 通过共环发动我们社区居民的参与式规划，和我们参政议政的能力，令到我们居民有一个可以议事协商的平台，和充分参与到我们一个社区的文明单位创建里面。
1: 下阶段，黄连社区将继续巩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成果，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文明创建的内涵与载体，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新样板，为佛山乃至全省的乡村振兴贡献黄连经验。顺德融媒黄杨奕、梁明广、蔡锦霞的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

0: 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7: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得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搵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啊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就慢慢拿着个球在家那里踢啦，咁即是踢成点是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他。即是我哋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的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这个角度里面，其实运动员这个方向啊是很难取代。我们讲的现在很多现场上面很多高科技，很多很多高科技，但是他都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的真在场上面那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在未来的价值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认为运动员没什么高的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很难啊，那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家长本身提升了，再加上今年的15的这个教育规划里面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8: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嗯，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中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嗯佢应该系有呢种嘅中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就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噶，即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7: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的猎豹。
6: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正。

0: 家园，人人有责。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日日翻工坐足八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家园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呢嗰几日之后成个人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砰砰砰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啦，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只咧，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呢是要等的。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造金，这些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那究竟怎样喝才叫适叹呢？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了。礼拜六日在家，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呢真係喺度放緊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呢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係唔需要好複雜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话给每一个打拼的人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不要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的自己啊。
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0: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Gonna lose control.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

0: 行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

0: Let's do it.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Ha ha ha.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大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唔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叹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叹翻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系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嘅。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哋朝朝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的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哋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哋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咗100多元，669元，周末呢都先是769元咋。平时想去放松下嘅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嘅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呢仲配两个独立泡池嘅。玩得仲兴，建议留返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這个飞围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是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元嘅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点加我们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8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8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哦，快点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行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